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丝圈脚垫相对比较环保，没有异味，也比较耐脏，踩在上面柔软，弹性好，同时呢它的防水性也不错，甚至可以直接吸收掉一部分的水渍。鞋底如果比较脏，踩在上面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印记。丝圈脚垫的价格也比较亲民，性价比高，但是选择丝圈脚垫时一定要看材质和厂家。现在流行的大部分丝圈脚垫啊都是采用的 PVC 材质， PVC 本身没有毒性，但所添加的增塑剂等辅料却对人体有害。目前呢，市面上的丝圈脚垫质量参差不齐，如果生产工艺不达标，在高温下容易分解出甲醛等有害物质，所以材质不安全。以及小作坊生产的杂牌丝圈脚垫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另外呢，买脚垫最好选有固定卡扣的，否则呢可能会来回滑动，影响驾驶安全。

再来介绍橡胶脚垫，它的优点就是啊，耐脏，方便清洗，价格便宜，但是呢容易变形变色，易滑动，防尘防污能力差。目前呢市面上销售的很多低价橡胶脚垫用的都是劣质材料，在高温下散发有害气体，而且味道长时间都不能去掉。同时呢，由于橡胶本身的特性，经过季节温度的变化会出现萎缩或者拱起变形的情况，如果变形位置在油门刹车踏板的位置，会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所以呢不建议购买橡胶脚垫。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脚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大家介绍绒面脚垫。市面上主流绒面脚垫呢，有绒质和纯羊毛两种，属于手工产品，价格呢一般比较高，适合秋冬季使用。优点是上档次，吸水吸尘，脚感较舒适，贴合匹配度高。缺点呢就是不耐脏，不易于清洗打理，易滑动，价格贵。

再来介绍亚麻脚垫，它的优点呢就是吸水性较强，价格便宜，缺点呢就是清洗后容易起毛，清洗数次后会变形，时间长了还会产生异味，如果车主不擅长打理和清洁车内卫生，不建议长期使用这种脚垫。市面上常见的还有皮革脚垫，以全包围为主，由于它的包裹性好，对车内地板的防护性也是最全面的，同时具有柔软舒适，不易滑动，表面易清洁等优点。缺点呢就是不耐脏，缝隙易滋生细菌，易磨损，寿命短。现在流行的脚垫啊是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的，它是在全包围脚垫的基础上加了一张丝圈垫子，不仅有皮革的高端，又有丝圈材质的柔软舒服和耐脏性，广受车主好评。下面介绍环保材质脚垫，它是一种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具有高强度高回弹性，可注塑加工的特征，安全环保且无毒。这种材质也应用于婴儿奶嘴、医用输液器、高尔夫球杆等，是可直接与人体接触的环保材料，并且综合了 PVC 和橡胶脚垫的优点，具有环保健康、防水防潮、不受温度影响、易于清洗、耐磨、贴合度好、寿命长等优点，但脚感偏硬、不耐脏、价格高，半包围设计覆盖度低。

Into a rainstorm comes a mountain.

0: 些灯啊。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选购汽车脚垫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配套，汽车脚垫过大或过小都很容易在刹车中造成移位，一旦脚垫卡在制动踏板下的话，就可能引起交通事故，所以选购脚垫时一定要选择和车型配套的。第二，防滑，为了要保证脚垫与车体紧密相扣，防止脚垫出现移位，脚垫的防滑性在选购时非常重要。第三，耐脏易清洗，汽车脚垫是一个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尽量选择耐脏易清洗的脚垫，同时还有美化内饰的功能。第四，无异味，脚垫材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有些劣质的脚垫会散发出恶臭，对身体危害较大，甚至还可能导致晕车，所以在正规渠道购买放心品牌的产品。第五，就是阻燃，汽车脚垫不能含有毛料、泡沫等易燃物质，谨防发生火灾，所以购买防火性优良的脚垫不但是给生命上了保险，也是杜绝将来汽车自燃的有效措施。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几种脚垫各自的特点，如果考虑环保性，能接受外观，预算充足的话，建议选择环保脚垫。如果预算有限，崇尚简约便捷，平时也懒得打理的，优先选择丝圈脚垫。如果是颜值控，经常走烂路的，预算充足，可以选择皮革脚垫。但脚垫一定要匹配自己的车型，选专车专用的，并用卡扣固定好，确保行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FM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
4: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有些人走了，他依然活着。
7: 他当时接我差不多都在这边等着看着他，他每次看到我就很开心。
8: 我想跟父亲说，您教给我的正直和善良。
9: 潘东升生前是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从警37年，忠诚履职，甘于奉献。

0: 最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7岁。
1: 我一想起潘局长，脑海里就想到潘局长好像还就是坐在我们指挥调度中心的最后一排的椅子上。
2: 他也会在旁边啊，跟左邻右舍啊会去聊天。
3: 我没有感谢他，
4: 潘东升。
3: 没有感谢他。
4: 民警说他爱笑，同事说他温暖，家人说他清廉，人民说他担当。
0: 从三明到福州，从互联网加便民服务到首接首宜责任制，从智慧治安到大数据交通，危难之际总有潘东升冲锋一线的身影，任务当前总有他忘我奔波的忙碌。谈起业务，潘东升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型人才，专家型干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用生命诠释忠诚的优秀公安局长，时代楷模潘东升。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叶。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的收听。我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目前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主题，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才会

拥有什么样的成就。来上我教练式管理课程的学员基本上都是有钱人，其中呢有位李老板，风光无限，身价不菲。

这样的大老板通常都是很多人崇拜的偶像，可是他私下约我做教练个案时，我才知道他其实过得并不快乐。李先生的生意做得挺大的，但早已没有当初创业时的激情，虽然现在拥有的财富好几辈子都用不完，却还是不得不努力的工作，完全无法让自己停下来。应酬、谈判、出差，每天的日程呢都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家里房子很大，却没几天在家里住。他说有时候想想，不知道这么辛苦究竟是为了什么。看着他眉头紧锁，我大概知道他内心深处有个永远填不满的洞。于是我问他说，你这么拼命是想证明给谁看呢？一开始他说要证明给太太看，可即使自己已经从穷小子变成了大富豪，太太及他的娘家人好像依然看不起他。因为太太娘家人是书香门第，总觉得他一个生意人没什么文化。谈到这，他竟然流下了委屈的泪水。委屈也是一种模式，往往是童年时就形成的。于是呢，我们用完整的手法把他带回到过去。原来啊，当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父母呢忙于生计，就把他送到爷爷奶奶家。他总觉得是自己不够好，父母不要他，所以呢，从小他就是孩子里最争气的一个。可不管他怎么努力，还是得不到父母的肯定。李先生说，以前以为自己努力打拼取得成功后，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可是现在一切都有了，企业也做大了，在外面都挺风光的，他心里的那个洞依然无法填满。更让他焦虑的是啊，他知道他的企业不可能一直发展顺利，万一哪天他经营不善倒闭了，他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李先生一直奔于拼命的原因。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心理联盟会议，参会者都是心理界比较成功的企业家。谈起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最初的不被理解，到现在渐渐被接纳，大家毫无感慨。在场的大多数都是在心理界奋斗了一二十年的资深心理人，都是踏着大风大浪走过来的，在谈到心理市场拓展时，依旧会觉得很不容易。不过我留意到，就算他们在谈论挫折和困难的时候，脸上都会洋溢着一种骄傲和自豪的神情。

为什么有些人在困难面前依旧能保持激情，充满斗志，信心满满，而有的人呢，就算身居高位，富甲一方，却依然焦虑紧张，疲于奔命，毫无快乐可言呢？财富和权力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层次吗？如果不能，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的层次？

再来看一个小故事啊。米尔顿·艾瑞克森是美国著名的心理治疗师。一次呢，他到美国中部的一个小城讲学的时候，一位同伴向他求助说，我的姑母独自居住在一间老房子里，无亲无故，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人又死板，不肯改变生活方式，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令她改变。艾瑞克森来到同伴的姑母家探访时，发现这位女士啊，比同伴形容更为孤单，一个人关在暗沉沉的百年老屋子里，不见阳光，周围呢也找不到一丝的生气。艾瑞克森请老人家带他参观一下他的房子。他真的想参观老屋吗？当然不是，他是在找一样东西，找寻一样有生命气息的东西。终于啊，在一间房间的窗台上，他找到了几盆小小的非洲紫罗兰。哇，这可是屋里唯一有活力的几盆植物。姑母说，我没有事做，就喜欢打理这几盆小花。艾瑞克森他说，好极了，你的花这么美丽，一定让你心生喜悦。如果你的邻居朋友能收到这么漂亮的礼物，他们该有多高兴啊。从此之后呢，姑母开始大量的种植非洲紫罗兰，城内啊几乎每个人都收到过她的礼物。与此同时呢，她的生活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度孤独无依的姑母变成了市里最受欢迎的人。她去世的时候，当地的报纸报道，全市痛失一位非洲紫罗兰皇后，几乎全城的人都去为她送葬了，以感谢她生前的慷慨。艾瑞克森的一次探访和对话，改写了这位老太太的后半生。其实啊，改变生命层次不需要太多的财富和权利，有时一句话足矣。一句话呢，可以打开一扇窗，可以转换一种人生的动力，也可以让一个人换一种活法。

人生有两股巨大的力量，一股呢是恐惧，另外一股是爱。驱动我们前行的大多都是恐惧的力量。人们总是会根据你拥有的去评判你的人生，你有多高的成就就有多大的价值。我们的父母也不例外啊，当你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你不够好的。比如你明明很努力地考到了第二名，父母还会质问你为什么不是第一名。在这样的恐惧的驱使下，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不得不拼命地去争取更大的成功。就算你拥有了足够多，你也总觉得还不够，就像后面有一只猛虎在追赶一样，完全停不下来。要肯定的是啊，这种恐惧的动力是强大的，它会驱使你不断地走向成功。就像你要突破短跑界的第一人博尔特的短跑记录一样，有两种方法，一呢是给你更多的奖金，让你获得更多的利益，第二就是在你身后放一只老虎，让恐惧激发你更大的潜能。哪种力量能让你更有可能突破记录呢？无疑是第二种吧。大多数人都是被这种恐惧的动力所驱赶而获得成功的。可是当一个人因为恐惧而奋力向前奔跑的时候，即使最终成功了，这种成功会让人感到快乐吗？

都会觉得不够，仿佛内心有一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李先生就是这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恐惧激发了他无限的动力，让他拥有庞大的资产。可惜无论他拥有多少，他内心的焦虑和恐惧都不会减少。这样的人，无论他拥有多少的权力和财富，我都不会认为他能抵达人生的较高层次。并非每次奔跑都要像被老虎追赶那样把自己吓得魂飞魄散，有一种奔跑既充满激情又能愉悦心情，就是为爱奔跑。有一种人啊，从来就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像树不用奋力生长去证明自己是一棵树一样。非洲紫罗兰皇后因为艾瑞克森的一句话，激发了她内在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能够为别人去做点什么。当一个人愿意为别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时候，他内心就拥有一个更强的力量，这就是爱的力量。这种力量呢，能充分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让人充满成就感。这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里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这种动力不是源于外在的逼迫，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由内向外这样的一种动力。只有内心富足的人才乐意为他人奉献自己的。反之呢，当一个人开始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他的内心呢会逐渐的丰盈富足，因为帮助别人的内心会产生慢慢自我疗愈匮乏。当一个人的内心满足的时候，爱的动力会源源不绝，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更重要的是呢，内心富足的人必然是快乐、平和、幸福的，他的人生无疑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

如何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上升到更高层次呢？我分享给大家两个对自我帮助最大的方法。第一个是目中有人。心理学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学了把焦点从事移到人的身上。要知道，你做的事情去证明你生而为人的价值，这是一条心怀恐惧不停奔跑的不归路。自从我开始把焦点从事儿转移到人的身上，懂得从内在改变，疗愈内心的匮乏之后，我的生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内心的从恐惧转为了平和，我的内在逐渐变得富足，外在也跟着发生改变。虽然我现在层次还很低，但我知道现在比以前实在好太多了。

第二个呢是心中有爱。我们对身边的人付出爱，有可能让这个世界变成天堂，像非洲紫罗兰皇后那样。当我们开始关注他人的需求，主动分享爱，去给予帮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哦是平和的、富足的、充满喜悦的。更重要的是呢，当你心中有爱时，你的内在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两种方法其实呢是互因果，是一体的两面。当我们的内心是富足的，我们就有动力去帮助别人。当我们内心匮乏的，如果我们懂得去分享爱，去给予帮助，我们的自我价值就会被唤醒，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得到更多的滋养。所以啊，你究竟是因为恐惧而奔跑，还是为爱而奔跑？这两种不同的动力真的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当你愿意选择用爱的动力去代替原来恐惧的力量，人生就会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非洲紫罗兰皇后的后半生的改变，是因为艾瑞克森唤醒了她的爱的动力。同样，那些在困难面前依然泰然自若、不惧不慌的人，他们内在是完整的、富足的，即使遇到困难，他们的内心也依旧充满力量感和幸福感，驱动他们不断的前行，是一股爱的力量。所以并不是你拥有什么才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才会拥有什么样的成就。前半生我们带着恐惧而奔跑，是因为我们为了生存而努力。如今呢，我们可以选择唤醒爱的力量的，就算这股力量没有恐惧力量那么的迅猛，但至少在人生的旅途的前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幸福的。大多数人的苦啊，都是心理上的苦，都是因为内心深处的创伤没被疗愈，内在的匮乏未得到满足。李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选择了心理学。在教练个案当中，我用了跟艾瑞克森类似的方法。我问他，除了用事业、财富这些有形的东西证明自己的价值之外，你还可以为你的太太、父母乃至整个社会做点什么呢？让他的生活因你变得更加美好呢？我能做的仅仅是转换他内在的动力，但这一转换足以改写他的后半生。人生的层次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外在的成就，更多的取决于我们内在的状态。拥有内在富足的人，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幸福，才是高层次的人生。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称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乐道 L80。乐道 L80 在5月15号正式上市，官方称其为智能双舱大五座旗舰 SUV。此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整车购买预售价为24.5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式购买预售价格为15.98万元起。其中85千瓦时电池租用月费为899元。通过外观设计来看，乐道 L80 延续乐道家族的设计语言，兼具力量感与精致美学。新车车头采用平直舱盖与大立体前脸的组合，搭配分体式灯组，上方 LED 灯组支持智能交互以及动画流水的效果，下方大灯则是具备 ADB 自适应功能。车顶上方还配备了瞭望塔式的感知探头和激光雷达。

车身侧面线条刚劲舒展，双上扬的腰线造型流畅，同时搭配了隐藏式的门把手，以及可以选装21英寸的大轮圈，沉稳当中还透露出来劲感。车尾采用的是大立面设计，横条式的尾灯简洁有力，兼顾辨识度和视觉的层次感。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145、1998、1786，轴距为3110毫米。新款乐道R80内饰采用的是官方称之为揽境山河的怀抱式内饰风格，打造豪华智能双舱空间，仪表台和门板贯穿相连，横向的线条极大度扩展了视觉上的宽度。那么座舱呢，采用的是大五座的布局，两排头部空间为1074毫米，腿部空间为1121毫米，并且搭载纯平的地台。新车将会搭载35英寸 ARHUD、17.2英寸的 3K 中控屏、8英寸后排场景屏以及17.3英寸的吸顶屏。同时，该车还将会配备23扬声器、7.1.4杜比全景声的音响系统，内置高通骁龙8295P 座舱芯片。在动力系统上，乐道R80基于全域900伏高压架构所打造，提供后驱以及四驱两种版本。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为340千瓦，最大扭矩为40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为5.7秒。双电机四驱版综合功率440千瓦，综合扭矩535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为4.5秒。我们再来聚焦小米汽车。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小米的全新 SUV 可能将会命名为小米巡天 N90。此前就有消息称，巡天可能将是小米的全新子品牌，目前已经申请了数十类各类巡天的注册商标，其中包含运输工具这一大的分类。申请日期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23年。据透露呢，小米巡天 N90 很有可能是此前代号为昆仑的全新增程式 SUV。另外，据推测，这一系列可能会包含2到3款车型，发布时间横跨2026年至2027年，首款车型可能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至年底发布。

通过此前网络当中所曝光的谍照来看，新车尺寸非常的巨大，车长目测呢可以达到5200毫米以上。与小米速七和预期的流线造型不同，新车采用方正硬朗的硬派设计。前脸采用封闭式设计，灯组位于两侧，车头顶部设有激光雷达的凸起，

同时也将会搭载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此外，根据车型的不同，还将会提供车顶帐篷。另外，有消息人士表示，小米的昆仑系列车型将会采用大电池的增程方案，预计将会搭载超过70千瓦时的超大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呢将会达到400到500公里左右。

我们再来关注启静汽车。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启静智能汽车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完成超过10亿的增资，引入头部产业资本宁德时代、博士旗下投资平台以及多家国企央企资本的投资。有市场分析认为，启静汽车作为华为和广汽联合打造的首个静系列的品牌，拥有着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深度赋能，长期发展被看好。那么此次挂牌增资也被快速落地，头部产业资本加入，启静汽车独立的市场化经营属性显现。此外呢，据了解，深控作为深圳国资背景，此次携手多家机构首次布局整车领域，也凸显出大湾区产业的集聚性效应。在去年9月份，启静汽车正式签约启航，并且在今年3月17号完成了首次品牌发布会和新车的亮相。同时，根据此前的官方信息来看，年内启静品牌将会有2款车型完成上市，其中启静 GT7 将会在6月份上市并交付，第二款车型将会定位为中大型 SUV， 将会在今年下半年上市。

我们再来关注海外品牌，首先来聚焦日产。最近日产汽车正式公布了其在2025财年至2026年3月31号期间全年及第四季度的财务业绩，全年实现营热经营利润呢是达到了580亿日元，经营进展稳健。那么在下半年，汽车自由现金流转正达到1120亿日元。面对全球通胀、关税政策波动以及市场格局分化的经营复杂环境，日产依托着重组计划稳步调整业务，整体业绩呈现出筑底回升的态势。据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产全球汽车销量达到315万辆，合并收入12.0万亿日元，得益于严格的成本管控措施，全年实现经营利润达到580亿日元，经营利润率为0.5%。不过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公司全年净收益亏损5330亿日元。

对于2063年日产预判行业竞争、外汇波动以及地缘政治等挑战仍将持续，公司将会继续深化重启日产计划，力争在年末实现汽车产业业务净利润以及自由现金流转正。那么根据预测，2063年日产公司净收入预计达到13万亿日元，当期暂不派发股息。

再来聚焦丰田。最近呢，丰田卡罗拉60周年纪念版官方图片发布，为纪念卡罗拉诞生60周年，该车型未走怀旧路线，而是主打了运动风格。卡罗拉60周年纪念版涵盖了轿车和旅行版两款车型，其中卡罗拉 Sport 和卡罗拉锐放60周年纪念版将会在今年稍晚时间推出。60周年轿车起售价格为323万1800日元，约合人民币13.89万元。60周年旅行版起售价格为328万2400日元，约合人民币14.11万元。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看一下雷诺汽车。最近呢，雷诺四 GP 四乘四概念车官方图片发布。新车基于 R4 E-Tech 打造，专门为夏季出行所打造的一款概念车，灵感是来自于上世纪70年代的沙滩车。名称 GP 取自于法语“海滩一日游”的法语缩写，该车暂无量产的细化。通过外观来看呢，新车采用的是两个侧门的设计，座舱完全敞露，定式祖母绿车漆搭配橙色的内饰，视觉冲击力十分的强烈。那么车顶的 X 型结构可以搭载冲浪板，那么货箱之内呢还能够存放滑板，加上下翻开启的尾门，让它兼具沙滩车的玩乐属性和皮卡的装载能力。据了解，新车将会采用双电机四驱系统，车身离地间隙比 RE4 E-Tech 高出了15毫米，搭载18英寸未来感轮圈和固特异轮胎。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莲花。最近的莲花汽车发布了 Focus 2030的战略计划，围绕着品牌强化、多元动力路线、全球协同以及财务规范四大支柱展开。此外，莲花还公布了接下来的产品计划。那么莲花汽车宣布呢，将会在2028年推出全新超级混动超跑 Type 135，该车型呢将搭载莲花全新所开发的 V8 混合动力单元。不仅如此，莲花还将会继续探索加 F1 赛道的 MGUH 电涡轮以及燃烧式技术应用于量产的可能性，力图让这款 V8 混动超跑成为品牌工程实力的巅峰之作。据了解呢， Type 135计划在欧洲生产，更多细节将会在今年稍晚时间公布。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自动头灯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常带各位来了解什么是自动头灯呢？所谓自动头灯又被称之为自动大灯，是车企为部分高端车型前大灯安装了感光控制系统，装置能控制和根据光线传感器来进一步判断光线的亮度变化，从而呢控制自动点亮或熄灭头灯。用这种功能的车型呢，当车辆进入到隧道的时候，或者是来到地下车库以及遭遇到阴雨

天气时，大灯呢就会自动亮起，光线充足时则会自动关闭，无需手动操作。自动头灯的核心功能呢，就是可以自动的开关，根据环境的亮度进行自己的调整，来提升驾驶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使用时呢，只需要当灯光的旋钮调至 AUTO， 也就是 Auto 档，即可启动，操作呢非常简便。那么当汽车行驶过程当中光线突然变暗，前大灯呢会自动亮起，当光线变亮时呢又会自动的熄灭，尤其是在天刚刚黑的时候呢，很多驾驶者都会忽略了开启大灯，那么常常在视线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才想到要开启头灯，这个举动呢会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当然有部分车型的传感器呢会存在一定的延时响应，比如说进入隧道前建议要提前的手动开灯。光敏传感器通常是位于仪表台或者是后视镜的附近，需要保持清洁，尽可能避免遮挡，包括像暴雨大雾等极端天气时建议手动调整灯光，确保照明的效果。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自动头灯通过光线感应来实现大灯自动的开闭，但远近光灯切换仍然需要手动进行控制。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呢，需要保护传感器，特殊场景之下要提前的操作，这样才会更加的安全。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义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

章，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间，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儿。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

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不爱圈，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进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呋喃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

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4: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6秒58。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

0: 大使，林子崩、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脚垫呢是很重要的内饰，起着防水、防尘、防滑等作用，既可以保护车内清洁，又可降低底盘噪音和轮胎噪音，提高驾驶舒适性。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脚垫，该怎么选择一款最合适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脚垫的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新车一般没有配置脚垫，所以选购一套脚垫非常有必要，因为它具有清洁功能，尤其适合在雨水和寒冷天气使用，同时呢还能起到美观舒适点缀的作用。脚垫的质地、图案和美观度会直接影响车内的观赏效果和使用舒适感，并且汽车脚垫对于车主驾驶起到很

好的帮助作用，让双脚与车底盘之间有了缓冲作用，增加舒适性。所以汽车脚垫、后备箱垫是很多车主在买车后必备的汽车装饰用品。目前市面上的汽车脚垫多种多样，按形状可分为平面脚垫和立体脚垫。立体脚垫呢，按包覆性可分为半包围、大包围、全包围、太空软包脚垫等等。按材质大致可以分为丝圈脚垫、橡胶脚垫、绒面脚垫、皮革脚垫、环保材料脚垫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面对市场上各式各样材质的脚垫，他们都有什么优缺点呢？哪种材质的脚垫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介绍。首先介绍丝圈脚垫。丝圈脚垫表面为丝状表层，然后通过粘胶或者是热熔的方式来制作而成。丝圈脚垫呢是应用最多的一种脚垫，最易清洁也最耐脏。目前市场上的丝圈脚垫有单层丝圈、双层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相比单层的丝圈脚垫呢，这种皮革加丝圈的组合既不失格调，也相对更容易打理。丝圈脚垫的优点就是耐脏、脚感舒适、防水效果好、不易磨损、价格实惠。那缺点就是呢，缝隙藏污纳垢，难清理，裁剪为主，车内贴合度一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丝圈脚垫相对比较环保，没有异味，也比较耐脏，踩在上面柔软弹性好，同时呢它的防水性也不错，甚至可以直接吸收掉一部分的水渍。鞋底如果比较脏，踩在上面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印记。丝圈脚垫的价格也比较亲民，性价比高，但是选择丝圈脚垫时一定要看材质和厂家。现在流行的大部分丝圈脚垫啊都是采用的 PVC 材质， PVC 本身没有毒性，但所添加的增塑剂等辅料却对人体有害。目前呢市面上的丝圈脚垫质量参差不齐，如果生产工艺不达标，在高温下容易分解出甲醛等有害物质，所以材质不安全，以及小作坊生产的杂牌丝圈脚垫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另外呢，买脚垫最好选有固定卡扣的，否则呢可能会来回滑动，影响驾驶安全。

再来介绍橡胶脚垫，它的优点就是啊，耐脏，方便清洗，价格便宜，但是呢容易变形变色，易滑动，防尘防污能力差。目前呢市面上销售的很多低价橡胶脚垫用的都是劣质材料，在高温下散发有害气体，而且味道长时间都不能去掉。同时呢，由于橡胶本身的特性，经过季节温度的变化会出现萎缩或者拱起变形的情况，如果变形位置在油门刹车踏板的位置，会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所以呢不建议购买橡胶脚垫。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脚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大家介绍绒面脚垫。市面上主流绒面脚垫呢，有绒质和纯羊毛两种，属于手工产品，价格呢一般比较高，适合秋冬季使用。优点是上档次，吸水吸尘，脚感较舒适，贴合匹配度高。缺点呢就是不耐脏，不易于清洗打理，易滑动，价格贵。

再来介绍亚马脚垫，它的优点呢就是吸水性较强，价格便宜，缺点呢就是清洗后容易起毛，清洗数次后会变形，时间长了还会产生异味，如果车主不擅长打理和清洁车内卫生，不建议长期使用这种脚垫。市面上常见的还有皮革脚垫，以全包围为主，由于它的包裹性好，对车内地板的防护性也是最全面的，同时具有柔软舒适，不易滑动，表面易清洁等优点。缺点呢就是不耐脏，缝隙易滋生细菌，易磨损，寿命短。现在流行的脚垫啊是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的，它是在全包围脚垫的基础上加了一张丝圈垫子，不仅有皮革的高端，又有丝圈材质的柔软舒服和耐脏性，广受车主好评。下面介绍环保材质脚垫，它是一种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具有高强度高回弹性，可注塑加工的特征，安全环保且无毒。这种材质也应用于婴儿奶嘴、医用输液器、高尔夫球杆等，是可直接与人体接触的环保材料，并且综合了 PVC 和橡胶脚垫的优点，具有环保健康、防水防潮、不受温度影响、易于清洗、耐磨、贴合度好、寿命长等优点，但脚感偏硬、不耐脏、价格高，半包围设计覆盖度低。

Into a rainstorm comes a mountain.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选购汽车脚垫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配套，汽车脚垫过大或过小都很容易在刹车中造成移位，一旦脚垫卡在制动踏板下的话，就可能引起交通事故，所以选购脚垫时一定要选择和车型配套的。第二，防滑，为了要保证脚垫与车体紧密相扣，防止脚垫出现移位，脚垫的防滑性在选购时非常重要。第三，耐脏易清洗，汽车脚垫是一个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尽量选择耐脏易清洗的脚垫，同时还有美化内饰的功能。第四，无异味，脚垫材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有些劣质的脚垫会散发出恶臭，对身体危害较大，甚至还可能导致晕车，所以在正规渠道购买放心品牌的产品。第五，就是阻燃，汽车脚垫不能含有毛料、泡沫等易燃物质，谨防发生火灾，所以购买防火性优良的脚垫不但是给生命上了保险，也是杜绝将来汽车自燃的有效措施。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几种脚垫各自的特点，如果考虑环保性，能接受外观，预算充足的话，建议选择环保脚垫；如果预算有限，崇尚简约便捷，平时也懒得打理的，优先选择丝圈脚垫；如果是颜值控，经常走烂路的，预算充足，可以选择皮革脚垫，但脚垫一定要匹配自己的车型，选专车专用的，并用卡扣固定好，确保行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自己工作很繁忙，偏偏遇到同事来找你帮忙，这会让你非常为难。不帮忙肯定会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帮忙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工作。这时候究竟该怎么做呢？在职场怎样拒绝别人而不伤感情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怎样面对同事的求助呢？首先你可以找出 yes 或者是 no 之外的选项，我是否有能力接受并完成这件事，如果接受了，我是否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愉快，如果拒绝了，我是否能够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在想清楚这三个问题之后，你内心的声音依然是说不，那么就果断拒绝好了。不必过分担心你的拒绝会让对方感到失望，因为没有什么要求是天经地义必须由你来完成的。当你放下了那些对自己不合理的期待，事情就简化成该如何有效的拒绝。当然你也可以坚决说不，如果你的拒绝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那就不要轻易的改变。只有你坚决说不了，对方才会死心，否则对方一个撒娇或者一个激将法就会让你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当然你可以用和蔼的态度来拒绝，首先感谢对方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想到你，并且略表歉意。注意过分的歉意会造成不诚实的印象，因为如果你真的感到非常抱歉的话，就应该接受对方的请求。另外也可以给对方适当的建议，你可以推荐替代的人选，可以就解决方案发表简要的看法，可以给予一些鼓励，或者表示在其他方面可以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这种建议和表态一方面有利于问题以一种最周全的方式得以解决，另一方面也是对被拒绝者情绪的有效安抚。当然不要期望过高，想维护关系的人通常希望能够在拒绝对方的同时仍然能够使对方感到高兴，然而实际情况是当人们听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自然的反应是愤怒、不快以及焦虑。如果我们试图改变要说的话，以期收到一个不现实的正面反应，对方有可能不得要领，而我们则不得不把否定的答复再说一次。说话的姿势、表情、音调也会给人不同的感觉，拒绝时要尽量的正面朝向对方，侧身容易给人警戒心强的这种感觉，蹙眉也会给人负面的印象，尽量有意识地舒缓眉头，以接近微笑的温和表情讲话最为恰当。

很多人都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有什么事情都自己承受，结果天天熬夜加班，反而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学会拒绝别人，要勇敢地说不，不要总是做个老好人。只要你理由充分，就不害怕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更不要害怕积怨。这里是职场魔方，我们继续职场话题。人在职场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妥善解决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重点。在职场中，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工作上，两位同事因为工作内容起了分歧，于是你在中间成了夹心饼干，两边都不能得罪。那么在职场中如何做好夹心饼干呢？首先要理性看待夹心饼干。工作上遇到分歧是常见的事情，上司与上司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上司与下属之间，难免有时会出现水火不容。当夹心饼干的情况出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在很多时候，这样的夹心饼干环境可以很好地检测出一个人的职业自信程度。自卑的人会将其视为上级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一种否定，消极倦怠，而自信的人则会把它看成是一次普通的意见分歧，平和对待。心态不同，结果必然不同。而夹心饼干的最高境界就是夹而不弃。针对夹心饼干的情况，每个人不同的方式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种个体差异化其实对职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提出了更高的心理要求。如果甘愿沉沦逃避，它最终成为阻碍个人发展的魔咒梦魇。如果选择平和看待，让它成为专注工作潜能激发的强大动力。因此夹心饼干的最高境界是夹而不弃。夹心饼干其实是对人际关系的一场大考验。身为职场中的夹心饼干，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际关系。这依赖于平时你与同事的相处方式，你对别人一如既往的体贴，不管任何情况的发生，别人不会太为难你，这是你的人际关系为你立下的功劳。在职场上一定要学会处理好人际关系，慢慢积累经验，学会处理遇到的一切问题。职场如战场，如果你不注意保护自己，很有可能会成为炮灰，也可能会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希望每个职场新人都能够做好夹心饼干，灵活应对。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稍后见。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嫁给一个让你温暖的男人》。

小姑和姑父离婚已经是几年前了，儿子跟了小姑，偶尔会去探望姑父。离婚前，小姑是街坊这一带嗓门最大的，人长得也高，时常被大伙调侃没有一点女人味，太彪了。可我印象里的小姑不是这样，小时候背我走上几里路去看马戏的女孩子，会记得给我买糖，说话也轻声细语，既温柔又温暖。小姑开始恋爱时也很温柔，虽然个子长得高，却依然称得上小鸟依人。追求小姑的男孩子也不少，最后嫁给了家里没有什么钱的姑父。姑父这个人可能天生比较幽默，特别能够讨女孩子欢心。小姑和他恋爱总咯咯咯的笑，带着女孩子的羞涩，腼腆又好看。结了婚，小姑父就像变了个人，暴躁的脾气不再遮掩，也不再逗小姑笑了。在家他几乎什么家务活都不干，只会发号施令和挑三拣四，所有活理所当然地丢给了小姑，就连油瓶子倒了他都懒得管，只会扯着喉咙喊着小姑去扶。他还吃手擀面，一旦馋劲上来，哪怕是半夜也要逼小姑起床去和面，然后煮给他吃。可即便小姑这么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他，依然看他不顺眼，时常找茬来骂他。婚前姑父隐瞒了自己抽烟喝酒的习性，婚后没多久酗酒成了常态。小姑这么一个温柔的女子也开始骂骂咧咧，变得脾气暴躁，也变得极为消极。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关系缓和了一阵子，可能因为是男孩，小姑父对小姑竟然也嘘寒问暖了起来。初为人父的喜悦使得他们那个家温馨了许多，只是好景不长，几个月不到的时间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漠。孩子小，小姑不想年幼的她生长在一个残缺的家庭环境里，担心孩子将来跟着后爹后娘会受委屈。为了孩子，她不得不独自吞下了所有的苦楚和心酸，尽力将婚姻维持。又一次

小姑父从外面醉醺醺的回来，指着小姑和孩子说他们娘俩只知道花钱，只知道吃家里的。小姑不愿意与醉汉理论，拉着孩子准备去里屋，不想孩子被姑父拦下了。那天之后，小姑起诉了离婚，因为小姑父不止对她无情，也下手打了自己的孩子。小姑离婚后性情也变了，不怎么爱说话，很敏感。大家都以为这往后的日子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小姑再也回不到当初那个温柔爱笑的女孩子身上。再爱笑的女人也会被这场冰冷的婚姻耗尽了自己的力气，变得小心翼翼，甚至粗暴，没有女人味儿。离婚后的小姑为了自己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做起了小商贩，经营一家早餐店，每天起早贪黑，赚不了什么大钱，但是够他们母子生活的。也是在这家早餐店开起来的第二年，小姑遇到了老李，这个天天来店里买早餐的木匠师傅。老李早餐吃完了也不着急走，总要和小姑闲聊几句。渐渐的，老李心疼一个女人的不容易，他在这一带的工程很多，认识不少人，时常带着其他人来帮衬小姑的生意。中年人的情愫可能就是从心疼开始的，了解的越深，越不习惯看着一个女人撑得坚强。老李和小姑的开始来自一次无心的举动。小姑一早忙着给客人递早餐，老李站在铺头旁，冷不丁蹲下给小姑系了鞋带，特不好意思地说，散了，小心一点。那一刻，两个中年人都好像不经世事的少年，小姑的眼里又有了笑意。他们顺其自然地走到了一起，老李会吃小姑剩下的饭，也很认真地学做早餐，对小姑的孩子视如己出。小姑呢，越来越像我记忆里的小姑，温柔又温暖。木匠老李给小姑做了沙发、椅子，给孩子刻了很多他喜欢的小玩意儿。木匠老李木木的，不怎么会表达爱，却会在姑姑洗完头的时候给她擦头发，和姑姑闹别扭之后会主动认错赔礼道歉。小姑说，一个人最简单也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找对了人。老李让我想到了三毛的爱人荷西，一个用六年等待三毛，用所有的生命去温暖三毛的男人。三毛在最低落的时候和荷西结婚，荷西的暖一点点地治愈了他的疼痛。荷西对三毛说，我的愿望是拥有一栋小小的公寓，我外出赚钱，你在家煮饭给我吃，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婚前，三毛执意要去荒芜的撒哈拉沙漠定居，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时候，荷西却什么都没说，自己便默默地在撒哈拉沙漠里找好了工作，安排好一切之后才把三毛接了过去。下班后的荷西看不到三毛，会大街小巷地找，一家一家地去问，看见 Echo 了吗？看见 Echo 了没有？荷西睡觉抓不到三毛的手都会睡不着。一生漂泊流浪的三毛最终在撒哈拉停下脚步，这个不羁的女人在狂野的沙漠第一次有了烟火人生的样子。因为她的丈夫在这儿，荷西是她在滚滚红尘中最温暖的底色。自由如三毛这样的女子也曾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等待丈夫回家，为丈夫做饭。荷西的暖深深地温暖着三毛，也温暖了每一个读者。许多男人都愿意把自己最温暖阳光的一面给朋友或是陌生人，却把自己最阴冷黑暗的一面给妻子。我们中国人提倡婚姻要相敬如宾，却不曾想有多少家庭是相敬如宾。一个家，丈夫的态度是冷的，无论妻子如何暖场，始终都是热。

不起来的。说到底，女人要嫁的还是那一个让她温暖的男人，只有温暖起来，才感觉得到原来生活是热腾腾的，原来结婚也不错。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每一个女子都能够找到那个让你温暖的人相伴一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是于飞，丽人榜样，明天见。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

0: 弱水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好。爱生活，爱阅读，愿每一次与文字的相约都是一次精神的滋养。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土耳其作家奥汉帕慕克的一本书，书名为《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帕慕克的小说大都有自传性的影子，无论是家族式的传奇还是个人式的历险。2008年，他的小说《纯真博物馆》出版之后，很多读者去信直接追问他是否就是小说中的富家公子凯莫尔。帕慕克玩了一个小花招，说他内心情愿读者把自己看作是凯莫尔，换句话说，我期望我的小说被看作是一部虚构作品，一件出自想象的产品。然而我也愿意读者相信故事及主要人物都是真实的，这是故事的魅力，也是小说的艺术。时隔几年之后，帕慕克写着长达600页的最新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出现在公共视野里，一种熟悉而陌生的声音又将我们强烈地吸引住了。陌生的是故事。帕慕克的新作与以往的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不是代入感很强的自传性家族故事，这是一个帕慕克不熟悉的世界，属于消逝中的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街头小贩的爱情史诗、冒险传奇、人生奋斗史。但是这个故事也有让我们感到熟悉的音调、熟悉的影子，甚至在细节上一不留神我们也能感觉到帕慕克的存在。在他以主人公的化身半夜游荡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时，我们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正如帕慕克所言，在生活方式上他们虽然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思想，从小细节里寻找线索，在一条背阴的小街上推究人生哲理的才能和愿望是相似的。帕慕克说，他为了写作这本书采访了很多街头小贩。我对很多人做了采访，他们中有卖波渣的，卖贻贝、卖烤肉丸的人，还有在街头生活的人和喘息休息的人。然后我把这些所有材料根据麦夫鲁特脑袋里的怪东西来重新写作。麦夫鲁特就是小说的主人公，而他脑袋里的怪东西就是让他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他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大城市感到自己不再孤独的东西，就是让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帕慕克应该是土耳其最会讲故事的人了，只有一个如此自信的小说家才会在小说开篇里和盘托出，用短短几百字告诉我们整本书的故事，就好像有种隐秘的语调寻找着与这个故事合拍的理想读者，告诉我们如果你对这个街头小贩的平凡罗曼史不感兴趣，你可以去读其他的书。但我们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帕慕克的声音，也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废墟之城现代化的历史。小说的开篇就告诉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麦弗鲁特，一个叫卖酸奶和波渣的街头小贩，1957年出生于亚洲最西端的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12岁那年，他来到世界之都伊斯坦布尔，便一直生活在这里。故事结束时是2012年，麦弗鲁特一家和伯父一家搬进了城里的公寓楼，从城外一夜屋的贫民窟到城内的公寓楼，看似简单的跨越，他用了43年。帕慕克的小说中一个永远不变的主角是伊斯坦布尔，他的第一部小说《杰夫戴特先生》以及后来的《黑叔》都通过伊斯坦布尔城中富足且西化的角色讲述这座城的故事，他甚至以伊斯坦布尔为题

0: 写了一本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在那本随笔中，帕慕克说，伊斯坦布尔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夕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它成为自己的忧伤。在他的诺奖演讲《父亲的手提箱》中，同样提及他世界的中心就是伊斯坦布尔。这不仅是我一生都居住在那里，而是因为在过去33年中，我一直在描述它，它比我实际生活的城市更真实。虽然这本书写的是一个街头小贩的传奇一生，但帕慕克的影子总会出现在麦弗鲁特的身旁，用他的眼睛打量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20多年之后，随着新路、拆迁、楼房、大广告、店铺、地下街道和过街天桥的出现，麦弗鲁特感到伤心，因为他在20年里熟知并习惯了的城市旧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他更多的觉得城市在为自己改变，由此他又感到了一份欣喜。这大概是每一个渴望融入都市却又纠结着的外来者的心态写照。也许真如人们所言，帕慕克的小说最卓越之处就在于他找到了一个让全世界读者都对土耳其，尤其是伊斯坦布尔产生兴趣的途径。在他之前，有很多作家都写过伊斯坦布尔，但只有在帕慕克的笔下，这个充满了忧伤的帝国之城变得魅力非凡。这是小说的艺术，也是小说的秘密，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仔细耐心地阅读伟大的小说，才能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独特历史，才能分享困扰我们的各种独特人生。好了，关于土耳其作家奥尔汉·帕慕克的这本《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凡就先介绍到这了。休息一下，为你送上周杰伦带来的土耳其冰淇淋。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ro Dao Dumasai》。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给一凡。关于人际关系，我们都很容易犯同一个错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不知你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在与家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不会懂得温柔与礼貌呢？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好好和家人说话究竟有多重要。好朋友荣在美甲店里做指甲，中间进来一个电话，因为不方便接听，荣按了免提，电话那端传来一段低沉的男中音。男人说，喂，你在哪儿呢？荣说，我在做指甲。哦，那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吗？荣说，没有啊，做完了回家。男人接着说，那麻烦你帮我把衣架上的两件呢子大衣送去干洗吧，下周出差我应该会用到。荣说，是一件深蓝色和一件咖色的吗？嗯，我知道了。

男人最后说，那辛苦你啦，没事先挂了。店里的小妹好奇，忍不住问荣，这是谁呀？你男朋友吧？荣说，哪是什么男朋友啊，这是我老公，都结婚10年了。小妹大惊，10年？可据我所知，身边的老夫老妻们对这类家事不应该是拿起电话就说，喂，你在哪儿，早点把我的衣服送去洗了，等着急用。荣笑着解释说，先生在生活中就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从认识他起，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其他人，一律是谦逊有礼的态度。不仅如此，他家里人也是这样。荣说，刚开始跟他家人打交道有点不习惯，你帮他们随手买点水果，收拾家务，做个小菜，他们会说谢谢你哦，麻烦你啦，辛苦你啦。后来慢慢发现，他们这样说话并不是跟你客气，拿你当外人，而是就这样的语言习惯，不仅是对儿媳，对儿子，包括对自己的孙子都是这样。嫁给一个说话温和的男人，荣说日子久了倒也发现其好处来。第一是荣自己的性格在发生改变，以前脾气火爆，现在待人接物平和多了，连他自己家人都说现在和他说话明显比以前顺畅舒服。第二是和老公基本吵不起来，家里的那些问题有什么是不能好好说话解决的呢？第三是儿子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性格阳光活泼，健康开朗，他说话也是小绅士范十足，在人群中从不卫生，也懂得照顾别人，这点令家人欣慰。懂得好好说话的家庭的确幸福感更强，而那些不幸的家庭，日复一日的争吵和矛盾，多半也是由不好好说话开始的。本来丈夫只是想让妻子关一盏灯调节一下眼睛，却一开口就说成，你开那么多灯干嘛，不浪费电，就不知道考虑一下别人。本来妻子只是想提醒丈夫外面下雨了，尽快收衣服，一个电话打过来却成了质问，你在干嘛，外面下雨都不知道，真不想事儿。本来丈夫只是想建议妻子这条路上直行更安全，话到嘴边却成了，怎么随便变道，不要命了吗，撞上责任都是你的，你负得起吗？明显可见，同样的语义以礼貌温和留有余地为对方设想的方式说出来，收获的是另一方的感激、体贴、关怀和实际行动。而同样的语义以简单粗暴、上纲上线、指桑骂槐甚至人身攻击的方式说出来，收获的则是对方的暴跳如雷、火线升级和不惧行动。不仅是成人之间，未成年人的世界里也是同样。从今天起，就让我们学会好好和家人说话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One, two, three。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又到了我们午后慢时光的专属时光了，在这里和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的午后慢时光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2到3点钟。在这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当中呢，我们会将我们的节目分成两大板块，和大家一起度过惬意的午后时光。首先呢，是我们的城市印象板块啊，我们不会简单的带大家走马观花的浏览城市，而是把人文底蕴真正的融入一座城市，我们一起走进不同的城市，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从人文的视角慢慢的沉淀，静下心来去读懂一座城市，品味不一样的生活百态。而在后半段的音乐故事间当中呢，我们会温柔的去解锁当下的旋律，这里有经典的老歌，也有优质的新歌，我们甄选每一首作品，在歌声当中呢，让我们一起品味人生，在音符之间感受岁月的流淌。当然了，小易也非常期待跟大家互动哈，您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跟小易分享你想去的地方，

0: 在歌声当中啊，肯定有很多的故事哈、啊，也是我们做音乐故事间的初心，希望让我们在故事当中感受时代的脉搏。
1: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r wrinkled nose。
0: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印象的脚步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一座藏在边境线上的温柔小城，大家猜到了吗？
1: 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0: 哎，它就是我们即将要去的丹东。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我是主播小易。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印象的脚步啊，将带大家一起走进一座藏在边境线上的温柔小城，那就是丹东。那么提起丹东啊，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那条静静流淌的鸭绿江了。平时我们看一座城市啊，大多呢只是看它的风景，拍拍照片，打打卡，可能啊就结束了。但今天啊，我想跟大家换一种方式，单纯的从人文的角度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座城市。其实啊，丹东就是这一座越看越有品味的城市了。作为一座边境的江城，丹东以鸭绿江而建，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它呢既有咱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个豪爽淳朴，又因为啊临近边境，多了一丝安静温柔的异域风情。千百年来呢，鸭绿江的江水缓缓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当然了，也静静地见证着丹东这些年的岁月变迁。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去过丹东啊，那丹东啊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那最近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就去到了丹东的凤凰山，是呢还去了大沽山呢。看来啊，无论是人文之游啊，还是说我们强身健体的登高远眺，去丹东啊都可以呢。那么熟悉丹东的朋友啊，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啊 FM965BYQ， 说一说啊丹东是什么样子的呢。也好像其他的朋友啊介绍一下丹东。 1, 2, 3, 4. 很多朋友都说啊，丹东呢鸭绿江承载着非常厚重的红色记忆，那这份记忆啊已经深深融入了丹东的城市血液当中了。漫步在鸭绿江的江边，江风轻轻地吹来，眼前是两岸的风光，心底是满满的岁月沉淀哈。这种感觉是很多热门的旅游的城市是给不了我们的，也是丹东最让人难忘的地方了。当然我们抛开这些厚重的历史，真实的丹东生活呢其实格外的有烟火气。它和一线大都市的快节奏啊不一样，丹东的生活真的是慢悠悠的啊。当地人生活的特别的安逸和从容，没有行色匆匆赶路啊，更多的是在江边散步的闲适，还有街巷里温柔的市井的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鸭绿江温润的水土也造就了丹东人。

哎，听友咖啡味道，他给小易发了微信，他说呀，曾经在丹东坐过鸭绿江的游船，船只是慢慢的往江心走，向远处眺望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丹东这座小城比想象当中还要安静，还要温柔。真的啊，小鱼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感受哈、啊。只有亲身坐在游船上，沉浸式的看一看这片江水，才能够真正读懂丹东的美啊。也特别感谢这位朋友的真实分享。我相信很多朋友跟小易一样，最关心的还是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有没有。我相信很多朋友跟小易一样，最关心的还是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有没有。那小易啊，就曾经在人文的纪录片当中啊，看到了啊，真的特地有专程跑到丹东来取景拍摄的，他们拍的就是美食，不光是因为这里的山水风光吸引人，更多啊是抵挡不住丹东美食的诱惑。那说到丹东的美食啊，我想大多数的朋友啊跟小鱼一样都知道那大名鼎鼎的黄蚬子了，绝对呢是当地的一张美食名片呢、是这样啊，依托着鸭绿江的优质的水域环境啊，这里出产的大黄蚬子个个饱满，肉质肥厚，自带一股鲜味儿啊。人跟我们说呢，不需要很多复杂的调料，也不需要花哨的烹饪哈、啊，简单的清蒸或者是家常的辣炒一下，就能把大海的鲜味发挥到极致。一口咬下去啊，真的是鲜甜的滋味在嘴里散开，吃过一次真的会让人彻底的沉醉，记住哈、啊，这就是丹东的大黄蚬子。很多朋友说啊，其实我也不爱吃海鲜啊，那丹东是不是就没得我要吃的东西了？还真不是哈、啊，丹东的美食呢远远不止大黄蚬子这么的简单。那作为朝鲜族风情浓郁的城市啊，这里的特色风味真的是数不胜数呢。还记得吗？夏天来上一碗丹东冷面，劲道爽滑的面条配上酸甜清爽的汤汁，一口下去啊，瞬间驱散所有的燥热。小一边说的时候都有点流口水了啊。当然呢，此外还有啊，软糯香甜的朝鲜族的打糕。看啊，小鱼说到美食之后啊，真的是意犹未尽啊。据说呢，这个打糕啊要裹上一层醇香的黄豆粉，口感绵密又香甜，再加上啊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这个辣白菜呀，非常地道的辣白菜哈，酸辣开胃，不管配上什么都特别的合适。是不是小易在说这个情景的时候啊，你也在回忆你曾经去丹东的时候寻觅美食的足迹呢？是啊，每一种美食都代表着丹东独有的饮食文化，也藏着这座城市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真的是啊，我们常常说呢，想要真正的读懂一座城市，就要先爱上这里的味道。在舌尖的美味当中，我们更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丹东的风土与温柔哈。那小易呢，刚刚又收到了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哈，我一下子就有共鸣了。这位听友美娜她说呢，听完今天的介绍，突然觉得丹东的整体氛围和咱们鲅鱼圈有几分相似，同样是依水而生的小城，同样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同样有着吃不完的海鲜，哎，还真是这样啊。咱们鲅鱼圈是渤海湾的温柔港湾，那丹东呢是鸭绿江的边境小城，气质真的有点相像啊、也非常的安逸又治愈，也难怪咱们本地的朋友呢会对丹东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山水相依的风光，沉淀着百年的人文淳朴热情的风土，让人念念不忘的美食，那这几样啊结合在一起就是最完整的丹东了。它没有喧嚣的人潮，也没有过快的生活压力，只有岁月静好和满眼的温柔，只要你愿意去发现。那么如果大家以后啊有空闲的时间，真的可以把丹东融入自己的旅行清单啊，找一个舒适的日子，去江边吹一吹鸭绿江的晚风，沿着江边慢慢的散步，亲身尝一尝新鲜的大红蚬子，沉浸式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人文与烟火。听友帅帅啊，他跟我说呢，他说之前一直以为丹东只有红色历史和江边风景，那听完今天的节目才知道啊，原来这里的市井生活和特色美食才是最让人心动的。

还真是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做城市印象的意义啊，不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景区，那更多的是带着大家走进一座城市的生活的内核，读懂它的真正的美好。当然我相信很多丹东人也会说啊，欢迎你去丹东了解丹东，

啦，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五号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今天呢，小鱼跟大家从人文的视角走进了丹东，品读鸭绿江的岁月故事，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与绿色的美食。这特色的美食哈，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哈，真的是让我们期待能够去亲身品味一下。那也希望这座温柔的冰镇小城能成为大家心底的一份美好的小小的期待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艺。刚刚呢，我们一起感受了丹东满满的市井烟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心情放慢，在一首温柔的歌曲当中，感受平凡岁月里独有的温暖与力量。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啊，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再熟悉不过了，它呢就是这一首《人世间》。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人世间》，这首歌呢是同名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主题曲，从上线开始就收获了非常高的关注度，陆续在各大主流的音乐平台全面的播出，凭借朴素的歌词、舒缓的治愈旋律，一下子就走进了无数听众的心里，直到现在呢依旧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金曲。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啊，这么温柔又走心的歌曲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呢？其实呢，这首作品的创作团队从一开始的想法呢就特别的简单纯粹，他们不想做流量爆款，也不想堆起华丽的词藻，只是想用最简单的旋律、最朴实的文字记录我们普通的一生，记载生活当中那些平凡又闪光的小小瞬间，不刻意去渲染悲伤，也不强行的升华情感，就像故事一样安安静静地诉说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而演唱者在演绎的时候也格外用心，用细腻又温柔的嗓音把整首歌的情感慢慢地铺展开来，从时光的悄然流逝到人间的烟火百态，再到生活里的相守陪伴，层层推进，每一首歌词、每一句歌词都能够直抵我们的心底。

每个人呢都是世间最平凡的普通人，会经历生活的起落，会感受人间的冷暖，会有开心，也会有失落。但听完这首歌曲，你会明白，即便生活总有不如意，依然有很多温柔值得我们去珍惜。

在今天这样一个安静的午后，伴随着人世间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放空自己，沉淀内心的情绪，也是一种难得的惬意吧。一首好歌可以温柔一段时光，一座小城可以

温暖一场岁月，希望今天的这一首《人世间》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轻松美好的午后。好了，我是小易，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维护国家安全，人人可为。

0: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1: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0: 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4: 分享魔幻之旅，
5: 探讨育儿课题。
4: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5: 家有儿女。
4: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准时锁定 FM965， 这里是陪各位宝爸宝妈轻松育儿的家有儿女栏目，我是主播小易。最近呢，听到后台的很多家长跟我们留言说啊，秋天的太阳啊，真的是不晒了啊，风也变得软软的，特别想带孩子出门走走，但是啊，又不知道去哪里，怎么玩才能不浪费这段美好的时光呢？还有家长说啊，总觉得带娃郊游啊，就是换一个地方晒太阳，回来呢，除了几张照片，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收获的。那么咱们今天啊，就好好的聊一聊秋天带娃郊游怎么玩出知识点，怎么把路上的每一段时光都变成孩子偷偷学主动学的好机会。那首先呢，先跟大家啊分享一个听众的小故事，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小泽爸爸哈。他上周呢给我发来消息说啊，周末带小泽去家附近的公园去郊游了。出发前呢，他蹲在门口打包野餐垫儿、零食。小泽呢没像平时一样催爸爸快点儿，反而呢安安静静的蹲在旁边看，等他把东西分门别类的装进背包。小泽突然问爸爸：“爸爸，你把湿巾放在最上面是不是因为等一下擦手方便啊？”还有呢，晚上回家刷牙呢，小泽居然主动的学着爸爸的样子啊，先挤黄豆大的牙膏，再轻轻的转上几圈啊，刷着自己的小牙齿。小泽爸爸说啊，原来我没有特意教他，他都是在偷偷看偷偷学。你看哈，似乎小泽爸爸就找到了带娃的奇妙之处了。我们总是想着要教孩子什么，却忘了孩子最天然的学习方式啊，就是模仿和体验。那么秋天郊游啊，恰好是把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拉到了最大的场景当中啊。咱们今天呢，就从郊游的攻略和隐藏的知识点这两个方面哈，掰开了揉碎了说一说，再结合大家的互动分享，让咱们的亲日亲子游既好玩又有料。

但是啊，我也特别理解很多家长朋友，真的是一想到带娃出去郊游啊，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咱们要带的东西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哈、啊，要带衣服、零食、玩具。如果家里有两个娃呢，或许还要根据他们的不同的年龄段带上不同的东西。而且呢，我们出门之后啊，还要担心孩子路上闹到了地方不安全。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要多想几步哈、啊，可能就会避免了很多麻烦的发生。我们真的很想少走点弯路哈、啊，因为真的平时带娃已经很累了。所以呢，小易啊，真的是搜索了很多育儿的宝库啊，很多博主专家给出的很多建议哈、啊，都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哈、啊。那么试图分享给家长们，看看咱们家到底能不能用上啊。首先第一点哈、啊，是选对目的地，近比远更重要，家门口的风景就很好哈、啊。当然了，作为八一圈的听众呢，很多朋友哈、啊。都有这样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八一圈真的很多地方都非常适合我们遛娃啊。所以呢，首先是选地方啊，咱不用非要跑多远的景区。就像我说的哈、啊，咱们八一圈周围或者家附近的啊公园、城市的绿地，甚至哈、啊、有树的、有草的小区。旁边周边的小广场咱都特别适合带着娃儿去啊，当然了，形式感还是要拉满的啊，这个过程我们要少少的设计一下。比如说啊，城市绿道，很多城市呢都有专门的步行的绿道，两边啊种着杨树、梧桐树啊，秋天叶子黄了，走在里面真的像穿过金色的隧道一样，孩子可以跑，可以跳，还能够停下来观察观察路边的小虫子，还有大蜘蛛哈。再比如说哈、啊，附近的湿地公园，秋天的湿地里啊，芦苇呢会变成白色的小羽毛，可能会遇到成群的白鹭，孩子呢能够近距离的看水鸟飞，看小鱼来游，这比在绘本上看可生动了100倍啊。当然了，还有社区周边的小山坡哈，因为八一圈的公园还是很多哈，像我们青龙山、碧霞山公园，如果家附近有这种矮矮的小山，带孩子爬一爬，既能够锻炼身体，还能让孩子感受到从山脚到山顶树叶颜色慢慢变化的这个过程，我相信这样的成就感就拉满了。当然了哈，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给我留言哈，说说您家附近有哪些宝藏的郊游地。当然了，秋天还有很多漂亮的树哈，银杏树的叶子真的是美美的，小易呢也会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不用愁咱到底去哪儿。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哈，当我们打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咱千万别贪多，咱带对东西比带贵东西更有用哈。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带一堆玩具啊、零食，结果路上沉了，到了地方啊也用不上。其实啊，想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多出门几次哈，总结下经验，就能够找到适合咱家的出行方式，还有打包的行李内容了。顺便还能让孩子参与打包，培养他的收纳意识啊。当然必备的物品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衣物呢，秋天我们要知道哈、啊，晚上会凉一些，给孩子带一件薄的防风的外套，比如说针织的开衫、冲锋衣，再带上一条替换的裤子哈、啊，因为咱孩子呢万一玩水了，或者是坐在了地上弄脏了，咱可以及时的进行更换哈、啊，有备无患。非常重要的哈、啊，我们的啊全倩妈妈她给我们分享啊，他们出门的时候可以给孩子带上自己的小背包。她说啊，您别怕孩子累哈、啊，这个背包呢不用太大，但是形式上我们给孩子带上背包，里边呢放上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那这就是

他小小的一个负责的单位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里边装一下他的小玩具啊，小水壶、湿纸巾、防晒霜、小坐垫等等的这些东西，孩子就会知道这是我的管辖范围，这些东西需要我自己来装，自己来收纳哈。无形当中就培养了孩子自己规划。当然食物哈，我们可以尽量带一些水果，比如说秋天的苹果、梨、葡萄啊，都是非常方便拿取的。还有呢，孩子可以带一点坚果哈，避免了我们吃很多零食哈，可以少带一些甜品的饮料哈和零食，避免孩子吃太多了影响他们吃饭。小猪妈妈还跟我们分享，她出门的时候呢，居然带了一个望远镜。哎，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孩子的探寻、想到观察的好奇心，可以被望远镜哈、拉得老长。同时呢，也可以带上放大镜哈、让孩子能够观察树叶的纹路，还有小虫子的腿，满足他的好奇心。听友爱跳的君君跟我们说啊，他不仅带上了放大镜，还带上了小画板，配上了蜡笔哈、给孩子准备了绘本，让孩子把他眼见的秋天描摹下来哈、这下子孩子会发现啊，秋天的树叶不仅有黄色，还有棕红色，还有褐色呢。当然哈，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的是什么，还有垃圾袋，对不对？这也是教孩子爱护环境的最好的时机，让孩子亲手把垃圾装起来，很直观的来告诉他，我们要让草地保持干净，小虫子才愿意在这里生活。

那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呢，可以跟孩子说，咱们今天要去秋天与秋天进行约会了，你想带什么礼物送给小虫子小树叶呢？比如让他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者带一颗小饼干，告诉他可以假装分给小鸟吃，但不能真的喂，因为小鸟有自己的食物哈。这样孩子会更有参与感，也会更珍惜这一次郊游。安排出行的那一刹那呢，我们的时间规划就开始了，跟着孩子的节奏来，慢啊，其实比赶更加的有收获。真的哈，听众朋友，带娃郊游啊，不用赶，赶景点儿，比如早上9点出发呢，孩子睡够了，精神好，玩到中午11点半左右就准备回家了，总共2到3个小时，既能让孩子充分的接触自然，又不会觉得太累啊。咱出发前呢，可以跟孩子做一个小小的约定，比如说呢，我们今天去公园找3种不同颜色的树叶，找到之后啊，就回来告诉妈妈，好不好？让孩子啊，既有期待啊，又有计划。如果是步行或者是坐公交，就别光顾着赶路了，可以让孩子看看路边的树，树叶是不是比夏天的黄了，风吹过的时候树叶的声音像什么呢？非常立体又直观的，全方位的让孩子真正的去了解秋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谓的打翻了调色盘，到底具体来看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在时间规划上，我们要留有时间给孩子，孩子可能会堆在地上看蚂蚁看10分钟，或者追着蝴蝶跑半天，我们也无需催他快点走，前面还有更好玩的，那么就让他慢慢的观察，这种专注的时刻哈，比多看多少风景都更加的珍贵，你说呢？加油路上啊，其实真的是隐藏了很多的知识点，从看到摸，从说到做哈，其实都是学习的机会。很多家长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学知识哈，其实秋天的自然里藏着无数的活教材。真的，这也是我们课本当中活生生的映射哈，咱不用像老师一样讲课，而是用提问体验一起做的方式，让孩子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感受。比如呢，我们可以说啊，秋天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植物了，路边的树、草地上的草，甚至角落里的小野花，都能成为孩子们学习的对象。我们可以问问孩子，你知道为什么树叶会变黄会掉落吗？秋天的果实和种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让他找一找草地上的小种子，比如看到了蒲公英，让他吹一吹小雨伞，它们会飞到哪里去呢？如果遇到了苍耳，让孩子轻轻地摸一摸，是不是有一点扎手，它会粘在你的衣服上吗？告诉孩子，苍耳的小钩子啊，会勾住小动物或者是毛发，或者我们的衣服，跟着我们去别的地方，这就是它的传播方式。在大自然当中教会孩子自然的循环，落叶不是没有用的，很多孩子呢会觉得落叶是垃圾，可以带他踩踩落叶，听一听沙沙的声音，再找到一片腐烂的落叶，让他摸一摸是不是软的，告诉孩子落叶掉在地上会被小虫子细菌吃掉，慢慢变成泥土，给小草小花当肥料，这就是大自然的循环，就像我们吃完东西身体会把营养变成能量一样。
秋天的知识点哈、啊，真的是非常的多哈、啊。比如说搬家的蚂蚁，小鸟换衣服还会囤粮，小虫子的秋天计划，我们用身体来感受秋天，在实践中学会了成长。那么除了知识啊，郊游也是锻炼孩子感官、培养生活能力的好机会。比如我们之前提到了小泽爸爸，他说的孩子偷偷学会了打包，学会了刷牙。其实在郊游的过程当中啊，这样隐性的学习啊，真的是还有很多啊。说了很多哈、啊，其实每个家庭的郊游都不一样，都有着不一样的精彩。节目之前呢，发起了我的秋日带娃郊游的故事征集，收到了很多家长的留言，咱们来听听他们的分享。朵朵的妈妈呢，她说上周带朵朵去家附近的公园，她看到了芦苇丛里有小鸭子，非要过去看。于是呢，妈妈陪她在水边啊看小鸭子游泳找食物。他突然说，妈妈，小鸭子的脚像船桨，怪不得游得这么快呢。浩浩爸爸分享啊，分享了他一个小小的教训。他说第一次带浩浩去郊游，带了很多的玩具，结果啊，他光顾着玩玩具了，根本不看风景。后来呢，他学精了哈、啊、只带了一个放大镜让他找草地上的小秘密，他居然找到了很多的小虫子，小树叶上的洞洞，玩了一下午都不觉得无聊。看来啊，玩具有的时候是阻碍孩子探索乐趣的呀。还有琪琪的妈妈，她说啊，琪琪以前很害怕小虫子，看到了蚂蚁都要躲，这次呢带她去郊游，故意蹲下来看蚂蚁搬家啊。她说呢，蚂蚁可厉害了，能够搬比自己大的面包。琪琪慢慢的就凑过来了，还问妈妈，他们要把面包屑搬到哪里去呢？这样生动的教材哈，我相信琪琪很难说再害怕这个小虫子了。其实呢，带娃郊游的意义啊，从来都不只是打卡打过了多少景点，教会了多少知识，而是呢让孩子踩着秋天的落叶，感受风的温度。所以呢，让我们放下手机和催促，跟着孩子的脚步，重新认识身边的草木与生灵。就像小泽爸爸他说的哈，孩子的学习藏在偷偷的观察里，藏在一起动手里。那么咱们也蹲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看看蚂蚁搬家，一起捡落叶，去感受秋天的每一个瞬间。那么今天节目里聊的攻略和知识点哈、啊，大家其实不用记下来，也不用刻意的照做。那么下一次我们带孩子出门，不妨就从让他自己背个小书包开始，从陪他蹲在地上看十分钟小虫子开始。我们会发现孩子眼里的秋天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有趣，而孩子偷偷学到的东西也远比我们教的更加的深刻。那么如果你在秋日带娃郊游的时候啊，也像朵朵发现鸭脚像船桨，琪琪不会再怕虫子，这样有这些温暖的小事情哈、啊，一定要分享给小易。可以给小易留言，或者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把你的故事还有在秋天拍到的小美好小确幸都发给小易，说不定啊，咱下期节目就能够听到你的分享，能够启迪其他的爸爸妈妈。好的，时间过得真快哈，今天的家有儿女就到这儿了。希望这个秋天呢，每个家长都能够牵着孩子的手，走进风里，走进自然里，把亲子时光过成孩子最珍贵且最生动的课堂，好吗？我是小易，咱们下期节目见。十天。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春来水满田畴，如串串银链挂山间，夏至家和土翠，似层层绿浪排苍穹。金秋稻穗沉淀，像座座金塔顶玉宇。隆冬雪照丰年，若黄环白玉气云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四季美人，云和梯田。春穿花山，水满层畴，夏披绿裳，河海滚浪，秋着红裳，金穗漫山，冬裹银裘，雪毯素装。年复一年，山花不败，鸣禽百转，流泉不竭。日复一日，从山峦染成金玫瑰，到白云变换成苍穹，一幕幕展现大自然造型和着色的奇诡。乍看好像无序的曲线，在炫目的平台狂欢，扭动的身躯没有雷同的，田块的形状没有相似的，草色、花色、水色、天色没有凝固的，景随不移没有不变的，泥房、炊烟、耕牛犁田、牧童短笛没有静止的。从闽北到浙南的畲族山民是云和梯田最早的垦殖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田地最为宝贵。聪明勤劳的农人先祖用锄头、镰刀和汗水伐去山上的灌木与荆棘，挖去乱石，捡尽杂砾，在高低起落的坡地上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一小片一小片的田地。畲汉两族农人千年生命接力，用一种筑田岸、铲田坎的古老技术和大自然共荣共生，创造云和古老的童话世界。这就是中国最美的梯田，是梯田，是湿地，是泽国，形成有山有水的奇观。来源于森林腹地恒久的涵养补给，只见云水天来，不见旱涝来袭。雨和云就像是俏皮的村姑，出没无定，行踪无定，着装无定，心情也无定，可能突然变成了游人脖子上的哈达，或者脚下柔软的土地，又或者变成腰间缠绕的彩带。轻轻云朵，感悟创意，这就是云和梯田，沉浮着云水世界。它纯美的童话让你洗尽浮躁，让你从水泥丛林到田园栖居，让你心灵雀然欢呼，如记忆中的童年。梯田的神奇美妙在于一年四季变换着迥然相异的色彩和风景，梯田的魅力更在于它并非自然奇观，而是农耕文明积淀千年的人文极品。浙江的云和梯田在浙江丽水云和县重头镇梅竹村，一片所在浙西南山地的人间仙境。这里四面高山环绕，形成了大小不一的低丘缓坡和小盆地，经过世世代代祖辈们的开发，形成了层层的梯田。春夏秋冬，无论是哪个季节到来，都是一幅动人的诗意田园画，它是大自然赠予人间的厚礼。满山的梯田在纯净的作物映衬下，所有蜿蜒起伏的曲线骤然凸显，那阡陌纵横、婀娜多姿的线条如此洒脱流畅，随心所欲，犹如一座盘旋陡立的天梯。梯田、云海、竹林、溪流、瀑布、村落交织成一幅立体而又秀美的山水画卷。清晨，朝阳将第一抹明媚洒出迷幻的色彩， 给静谧的村子画上浓妆，袅袅的炊烟氤氲在屋顶上，层层梯田反射清晨的光芒，层层叠叠的梯田有如行云流水般潇洒柔长，妩媚动人。绚丽多姿的云海，时而像温顺的少女静卧山川，袒露胸怀。山峰树木房舍点缀其间，和蓬莱仙境一样，美得让人无法言语。时而它又像狂暴的怒潮，狂野不勒，汹涌澎湃。那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变幻莫测的云雾，使云雾中的梯田让人沉醉，难以形容。康根村是一个原生态的石寨，也是云和的宝贵资源。走在石寨的任何一条小巷上，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一堵堵灰色的石墙，一间间古旧的土屋，鹅卵石铺就的村道，曲曲折折消失在小巷深处。康根村的人世世代代耕种的云和梯田，这村子跟他的千年梯田几乎同样古老。在村口，碾米的老水车倚着一面山崖，迎候着远来的客人。水车缓慢地转动着，转动着古老的寂寞，认真地倾听着自己的转轴发出来的每一个细小的回声，替大地诉说着悲情。它看上去没有尘土，洁净如洗。房屋高低错落地分布在山坡上，绿竹穿插其中。房屋的体积形状不一，房基和横墙都是以青灰色山石建造，而山墙却是黄泥的，瓦是小青瓦，窗是花格窗，上面留有日积月累生息的痕迹。原生态的巨大鹅卵石铺成了狭窄曲折的巷道，台阶被磨得光滑润泽，石陡石缓。

0: 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走在上中，旁边那一块块老石墙布满印湿的绿苔，那该是村庄800年时光的潜意识吧。从石墙缝里生出来一簇又一簇的毛蕨，绿绿的蓬松着，偶尔还有一株灌木从墙缝间钻出来，开着哀歌般的白花，看上去像是茶花。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云和梯田的风光吧。在向中攀爬，四周都是青石，满眼都是湿漉漉的绿，没有撑伞，若有若无的雨丝拂面。抬头仰望那窄成横线的天空，大片白云正在上面移动，心中猛然掠过一阵岁月流逝的微茫。小麦随意地在石寨小巷里闲逛了很久，凹凸的鹅卵石碰触着脚底的神经，两旁是一堵堵石墙，抵挡着风雨和岁月的洗礼。路边石缝长出的青草不但不让小麦觉得荒芜，反而给这弯弯曲曲的小路添了些鲜活的气息。涓涓细流像一条柔软的白丝带，萦绕在梯田中，缠绕在村子里，和斑驳的黄土墙、褐色的石块路、黑色的瓦、长满青苔的石墙相互掩映，浑然天成，构成一幅完美和谐的田园山水图。远处就是层叠的梯田，星星点点的农人变成了最美的风景。在这片远离尘世喧嚣的世界里，静谧安宁，清凉透彻，高低错落的梯田间散落着山间田埂的清香，诉说着梯田人家的寻常故事，聆听着大自然的低吟浅唱。不知这里的江南有雨吗？也不知人们梦中有风吗？小麦走进古宅，喝一碗甘醇的云和大碗茶，看层层梯田就像是一面面的玉镜，看石缝中挤进的细碎阳光，享受最慢的梯田石寨时光。屠宰的马儿走在路上，马蹄声哒哒作响，铃儿叮当，引得院子里的一阵狗叫，或者溪水潺潺的声响伴着声声鸟叫，奏出一首和谐的乐章。6月6号是农历节气芒种，每年的这一天，当地的农民朋友都会举行盛大的仪式，犒赏耕牛，开地犁田，拉开梯田耕种插秧的生产大幕。这一天便是当地特有的开犁节。云和梯田开犁习俗由来已久，有历史记载，很久以前，云和衙门的官员每年春耕开始之际，都要到城郊的仙农坛，由县官带头亲自下田耕地，从而表示官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为了寄托美好质朴的愿望，祈求神灵保佑家畜兴旺，五谷丰登，先民们就举行开犁这个民间活动。云和梯田开犁节约定俗成的一整套祭祀仪礼完整地保留到现在，祭祀场面隆重，表演形式丰富自由。具体活动内容包括开山耗子、芒种犒牛、祭神田、分红肉、山歌对唱等，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民俗文化的缩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这些节日通过农事操作、祭神赛歌等形式，集中地展示了山区农民在劳动生产当中的习俗，体现了山民们崇尚自然、追求人和万物和谐相处的农耕文化内涵。云和的传统习俗将在这一天表现得淋漓尽致。从2007年开始

开始，云和县先后举办了多次梯田开犁节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将近10万知名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拍摄梯田、云和原始独特的村庄、变化多端的云雾、雪景和雾凇等变幻莫测的景色。云和梯田不仅吸引着摄影人的眼球，对文学爱好者也同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他们用生动唯美的笔触描绘了云和梯田的地理特色、柔美线条、四季美景，深刻地挖掘和展现了云和梯田的内在特质和绝美印象。远山、近树、水田、蓝天、健壮的耕牛、牛背上的孩童，还有牵牛的梭翁，古香古色完美地掩饰了流传千年的农耕文明。梯田里的居民淡泊安详，村子里很少能够碰到居民，偶然遇到一波，轻轻地谈论着，手中也一直忙着农活。春漫田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鬓并怡然自乐。小麦心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不过如此了吧。小麦在山坡上悠闲地看着牛儿吃草，听着鸟叫虫鸣，不必计较得失，不用在乎功利，在这里岁月静好，时光静好，心也静好。挑着背篓，肩扛农具，在清晨的鸟鸣中行色匆匆，赤脚走在竹桥上，在清晨的阳光中宛如一道剪影，和谐生动。播种的不仅是水稻，还有美景和希望。云和梯田，牧童短笛，山花水色，耕种犁田，云海梯田。春飘条条银带，夏滚道道绿波，秋叠层层金塔，冬砌块块白玉，是山水共映的中国式童话，是当之无愧的世外桃源。云和梯田童话般纯美，让人欢呼雀跃，从水泥丛林到田园栖居，让人心灵纯净，就像是回忆到记忆当中的童年一样。延续了千百年的农耕文明得以完美的传承，在云和放慢时光，静静地感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听着鸡鸣出发，伴着晚霞回家。这样的日子，不知忙碌的你是否和小麦一样心生向往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0: 党敬业，甘于奉献，灯暖千万家，奋进共富路的新时代劳模代表，时代楷模钱海军。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5: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4: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6: 一起去吃饭，
7: 一起看电影，
5: 一起逛街吧。
4: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8: 我爱鲅鱼圈，
4: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乐道 L80。乐道 L80 在5月15号正式上市，官方称其为智能双舱大五座旗舰 SUV。此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整车购买预售价为24.5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式，购买预售价格为15.98万元起。

其中85千瓦时电池租用月费为899元。通过外观设计来看，乐道R80延续乐道家族的设计语言，兼具力量感与精致美学。新车车头采用平直舱盖与大立体前脸的组合，搭配分体式灯组，上方 LED 灯组支持智能交互以及动画流水的效果，下方大灯则是具备 ADB 自适应功能。车顶上方还配备了瞭望塔式的感知探头和激光雷达。

车身侧面线条刚性舒展，双上扬的腰线造型流畅，同时搭配了隐藏式的门把手，以及可以选装20英寸的大轮圈，沉稳当中还透露出来劲感。车尾采用的是大立面设计，横条式的尾灯简洁有力，兼顾辨识度和视觉的层次感。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145、1998、1786，轴距为3110毫米。新款乐道R80内饰采用的是官方称之为揽境山河的怀抱式内饰风格，打造豪华智能双舱空间，仪表台和门板贯穿相连，横向的线条极大度扩展了视觉上的宽度。那么座舱呢，采用的是大五座的布局，两排头部空间为1074毫米，腿部空间为1121毫米，并且搭载纯平的地台。新车将会搭载35英寸 ARHUD、17.2英寸的 3K 中控屏、8英寸后排场景屏以及17.3英寸的吸顶屏。同时，该车还将会配备23扬声器、7.1.4杜比全景声的音响系统，内置高通骁龙8295P 座舱芯片。在动力系统上，乐道R80基于全域900伏高压架构所打造，提供后驱以及四驱两种版本。发电机后驱最大功率为340千瓦，最大扭矩为40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为5.7秒。双电机四驱版综合功率440千瓦，综合扭矩535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为4.5秒。我们再来聚焦小米汽车。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小米的全新 SUV 可能将会命名为小米巡天 N90。此前就有消息称，巡天可能将是小米的全新子品牌，目前已经申请了数十类各类巡天的注册商标，其中包含运输工具这一大的分类。申请日期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23年。据透露呢，小米巡天 N90 很有可能是此前代号为昆仑的全新增程式 SUV。另外，据推测，这一系列可能会包含2到3款车型，发布时间横跨2026年至2027年，首款车型可能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至年底发布。

通过此前网络当中所曝光的谍照来看，新车尺寸非常的巨大，车长目测呢可以达到5200毫米以上。与小米速七和预期的流线造型不同，新车采用方正硬朗的硬派设计，前脸采用封闭式设计，灯组位于两侧，车头顶部设有激光雷达的凸起，同时也将会搭载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此外，根据车型的不同，还将会提供车顶帐篷。另外，有消息人士表示，小米的昆仑系列车型将会采用大电池的增程方案，预计将会搭载超过70千瓦时的超大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呢将会达到400到500公里左右。

们再来关注启静汽车。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启静智能汽车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完成超过10亿的增资，引入头部产业资本宁德时代、博士旗下投资平台以及多家国企央企资本的投资。有市场分析认为，启静汽车作为华为和广汽联合打造的首个静系列的品牌，拥有着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深度赋能，长期发展被看好。那么此次挂牌增资也被快速落地，头部产业资本加入，启静汽车独立的市场化经营属性显现。此外呢，据了解，深控作为深圳国资背景，此次携手多家机构首次布局整车领域，也凸显出大湾区产业的集聚性效应。在去年9月份，启静汽车正式签约启航，并且在今年3月17号完成了首次品牌发布会和新车的亮相。同时，根据此前的官方信息来看，年内启静品牌将会有2款车型完成上市，其中启静 GT7 将会在6月份上市并交付，第二款车型将会定位为中大型 SUV， 将会在今年下半年上市。

我们再来关注海外品牌，首先来聚焦日产。最近日产汽车正式公布了其在2025财年至2026年3月31号期间全年及第四季度的财务业绩，全年实现经营利润呢是达到了580亿日元，经营进展稳健。那么在下半年，汽车自由现金流转正达到1120亿日元。面对全球通胀、关税政策波动以及市场格局分化的经营复杂环境，日产依托着重组计划稳步调整业务，整体业绩呈现出筑底回升的态势。据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产全球汽车销量达到315万辆，合并收入12.0万亿日元，得益于严格的成本管控措施，全年实现经营利润达到580亿日元，净利润率为0.5%。不过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公司全年净收益亏损5330亿日元。

对于2063年日产预判行业竞争、外汇波动以及地缘政治等挑战仍将持续，公司将会继续深化重启日产计划，力争在年末实现汽车产业业务净利润以及自由现金流转正。那么根据预测，2063年日产公司净收入预计达到13万亿日元，当期暂不派发股息。

再来聚焦丰田。最近呢，丰田卡罗拉60周年纪念版官方图片发布，为纪念卡罗拉诞生60周年，该车型未走怀旧路线，而是主打了运动风格。卡罗拉60周年纪念版涵盖了轿车和旅行版两款车型，其中卡罗拉 Sport 和卡罗拉锐放60周年纪念版将会在今年稍晚时间推出。60周年轿车起售价格为3,231,800日元，约合人民币13.89万元。60周年旅行版起售价格为3,282,400日元，约合人民币14.11万元。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看一下雷诺汽车。最近呢，雷诺四 GP 四乘四概念车官方图片发布。新车基于 R4 E-Tech 打造，专门为夏季出行所打造的一款概念车，灵感是来自于上世纪70年代的沙滩车。名称 GP 取自于法语“海滩一日游”的法语缩写，该车暂无量产的计划。通过外观来看呢，新车采用的是两个侧门的设计，座舱完全敞露，定式祖母绿车漆搭配橙色的内饰，视觉冲击力十分的

强烈。那么车顶的 X 型结构可以搭载冲浪板，那么货箱之内呢还能够存放滑板，加上下翻开启的尾门，让它兼具沙滩车的玩乐属性和皮卡的装载能力。据了解，新车将会采用双电机四驱系统，车身离地间隙比 RE4 E-Tech 高出了15毫米，搭载18英寸未来感轮圈和固特异轮胎。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莲花。最近的莲花汽车发布了 Focus 2030的战略计划，围绕着品牌强化、多元动力路线、全球协同以及财务规范四大支柱展开。此外，莲花还公布了接下来的产品计划。那么莲花汽车宣布呢，将会在2028年推出全新超级混动超跑 Type 135，该车型呢将搭载莲花全新所开发的 V8 混合动力单元。不仅如此，莲花还将会继续探索将 F1 赛道的 MGUH 电涡轮以及燃烧式技术应用于量产的可能性，力图让这款 V8 混动超跑成为品牌工程实力的巅峰之作。据了解呢， Type 135 计划在欧洲生产，更多细节将会在今年稍晚时间公布。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自动头灯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什么是自动头灯呢？所谓自动头灯，又被称之为自动大灯，是车企为部分高端车型前大灯安装了感光控制系统，装重能控制盒根据光线传感器来进一步判断光线的亮度变化，从而呢控制自动点亮或熄灭头灯。用这种功能的车型呢，当车辆进入到隧道的时候，或者是来到地下车库以及遭遇到阴雨天气时，大灯呢就会自动亮起，光线充足时则会自动关闭，无需手动操作。自动头灯的核心功能呢，就是可以自动的开关，根据环境的亮度进行自己的调整，来提升驾驶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使用时呢，只需要当灯光的旋钮调至 AUTO， 也就是 Auto 档，即可启动，操作呢非常简便。那么当汽车行驶过程当中光线突然变暗，前大灯呢会自动亮起，当光线变亮时呢又会自动的熄灭，尤其是在天刚刚黑的时候呢，很多驾驶者都

当然有部分车型的传感器呢会存在一定的延时响应，比如说进入隧道前建议要提前的手动开灯。光敏传感器通常是位于仪表台或者是后视镜的附近，需要保持清洁，尽可能避免遮挡，包括像暴雨大雾等极端天气时建议手动调整灯光，确保照明的效果。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自动头灯通过光线感应来实现大灯自动的开闭，但远近光灯切换仍然需要手动进行控制。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呢，需要保护传感器，特殊场景之下要提前的操作，这样才会更加的安全。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鲅鱼圈》。

歌、西门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常务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红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分享一次最让你惊心动魄的难忘经历，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2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3: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

0: 行。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2: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那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威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常威将会请各位来分享一次最让你惊心动魄的经历，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威。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眼睛 Showtime。

说请分享一次最让你惊心动魄的难忘经历。哎，咱人生在世有的时候啊，经常会遇到一些什么呢，令人感觉到非常后怕的啊，仍然是有一个惊魂未定的一些事情，一些事件啊。有些呢可能是发生在家里，有的可能是发生在外头啊，请各位呢来回忆一下，哎，有没有哪些事让你啊现在回想起来啊手心都冒汗啊，甚至可能会给你一生啊有一些行为都会留下了一个非常难以忘却的这样个烙印。来看一下各位留言啊，再换个音乐哈，今天既然说惊心动魄，咱来个有点紧张氛围的啊。

看看什么歌能听起来感觉哎有这么一点是吧，这个紧张的意思啊。这个好像不算特别紧张，嗯，这个呢，这个也不紧张，咱再换一个，有点嗨。好，咱就来这个歌吧啊，就它了。

真相只有一个，凶手就是你。名侦探柯南啊，好，来说一说呢，让你感觉到非常惊魂未定的这个惊心动魄的一次难忘经历。再来看个新朋友好不好？欢迎英姬司马。司马兄弟说，大概呢在五六岁的时候，当时有辆车飞奔而来，把我压在车下。所有人呢都以为我要挂了的时候，我居然哭出声来了。我被这些叔叔阿姨给救出来了，然后呢毫发无损的满血复活。原因就是因为我运气好，刚好呢卡在四个轮子中间，外加当时呢就是吓趴下了，还有自己呢当时又矮又小，所以说呢车的底盘也没碰到我。总的来说就是我被车子压在下面，但是车身呢并没有碰到我分毫。年幼无知害了我也救了我。然后呢他补充一个留言说呢，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所谓后福就是我现在依然又矮又小。既然就是个儿再也没长起来了，也就别轻易往车底下钻了，是吧？让我想起了阿杜的一句歌啊，你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下，太危险了哈。尤其是在这里啊，这长虹的晚高峰的时候啊，路上司机比较多，开车比较多哈。提醒大家，尤其是到什么呢，就是这个车流人流比较密集的时候，开车一定要加点小心啊。这有些司机开车这个行为举止非常的，长虹也看不惯啊。就是怎么说呢，就一脚油门就焊死了，生怕踩那个刹车再重新给油啊，那怕费钱，可能不会踩刹车。咱八一学校好多司机都有这个问题啊，你不论是直行啊，还是这个拐弯啊，你不论说是这个有灯还是有斑马线，那一脚是。咱也不知道你的保险你是上了几万块钱的，生怕自己保险的今天浪费了。车速一定要放慢，尤其在市区里头开车，你不论是有人没人啊，你现在对吧，这家里头你有的是这个小孩上学的，对不对，然后家里有养小宠物的，你没准你从哪个什么胡同啊角落啥的就钻出个人物啥的，你这真是很危险啊。开车首先咱自己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另外一个呢要提醒什么呢，提醒家长朋友，就是这个孩子、啊、本来就天性好动，而且呢他目标比较小，确实有些司机吧他已经注意到了啊，但是呢就可能因为时间呢、分寸呢，他来不及刹车，他也来不及，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些让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些比较后怕的事情。所以说，一定要看好家里的孩子啊。再来看豌豆脆，他说呢，那是头一次坐过山车，也是最后一次坐过山车。坐过山车坐嘚瑟了。那玩意儿反正咱这么说吧，确实吓人啊，尤其呢这个怕高怕旋的怕弯怕转的啊，这些就是一坐过山车的肯定是受不了啊。你一说过山车，长虹想起来什么呢，坐海盗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害怕的啊。那是高考刚完事儿，当时呢我们班里头能有十多个吧，关系就处得特别好的同学，有男生有女生，就去我们老家有一个游乐场，规模不大，那里头比较就在我们当地就是那个游乐场里头比较地标性的就是一个海盗船。哎呀，那哥们儿姐们儿几个就说，哎，咱玩海盗船，走啊，长虹，咱去玩海盗船。我这人啊，就怕点悠悠。你就别说海盗船了，就小前我秋千我都不敢坐，真的一点八下，就现在小区里那个秋千，就小孩玩那个荡那玩意儿，我都不敢坐。我就怕悠啊，哎呀，死皮赖脸呐，这家给我花了十块钱呢，他们给我买的门票，我给推上去了，该让他们带我上去，下来之后没有一个是干净人，给他们整全弄弄的。这朋友问咋了，我吐了呗，咋了。一开始我都没笑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法叫啊，那嘴里头都已经开始就是反样了的，我都捂着然后他们开始叫了，哎呀长虹啊你可别吐啊，他们越喊我越紧张，越喊我越紧张，后来得摆到最高的时候吧，我还没吐，他开始慢慢的哎平缓的时候，我哇一下我就受不了了。
那同学们说后脑毁了，带你上来，我就说我说不上去，你非得推上去，该歪你该。Z 留言啊，这个我们的女 Z 她说了，最近一次坐飞机从大连飞西安，特别颠簸啊，下飞机过廊桥的时候，两个阿姨啊扶着栏杆，另一手摸着心脏，这都吓秃秃了，看见没？啊，这小动作啊，就形容的多么贴切、啊。扶着栏杆，另一手摸着心脏，哎呀，就往前面走。一个阿姨呢和另外一个大姨说：“哎呦我天哪，你咋样啊？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了。”另外一个大姨啊非常淡定的说：“哎呀妈呀，我都吃好几粒了都。”吓完了是吧？坐飞机最怕啥呀？一个怕打雷啊，另外一个怕大风啊。上回我坐飞机的时候有一次难忘的经历，那是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大学同学结婚，非得整洋景嘛，有钱不差钱，人去三亚结婚，去三亚结婚，然后让我们这关系处的好同学也去那边去给他参加婚礼去，那你说到时候给我们报个机票酒店啥的，啥不报，我闷闷就飞去了。飞去之后啊，那天正好赶上啊海南有台风，我到现在都记得台风名叫蝴蝶，大家可以搜一搜啊，那蝴蝶那个台风，哎呀正好那天就入境，你说那这飞机它也猛啊。后来一查，我们那天飞的是山东航空，飞去之后，然后就是在海南岛上空就转了，我回忆啊，这没有一圈啊，也得有大半圈，迟迟就没落地，比原计划的话都得晚了一个小时，就一直在上空盘旋。然后后来就是风稍微小一点了，这机长可能是接了什么指令了，好，这现在就可以降落，哗就降落，你就听那个飞机那个翅膀啊，那它不是震颤的，那是刚啷刚啷响，嘎啦啦嘎啦啦。哎呀，当时啊，这是我跟我爱人俩一起摸索，我俩手牵手说完了，那时候我俩这还正属于恋爱状态呢，还没领证呢，说完了。我说亲爱的，我欠你的。哎，好在啊，平安着陆了。那真吓人的是，那是反正你说降落前就台风了。啊，男贼说了，开车十年不知道什么叫违章，坚决不贡献一分钱啊！这个精神值得提倡啊！就咱轻易别违章啊，不是轻易不别违章，就不能违章。他说，但是呢，出过一次事故，还是单方事故，夜间开车走滨海路，开到盖县管辖区域，别的管辖区域都有路灯，哎呀，盖县呢？他没灯，看不清路面，加上速度快点，限速80，就撞上了，也不知道是啥，咵嚓一下懵了，把车前脸、下嘴唇、保险杠全撞稀碎。从此开夜路绝不开当头车，基本上都是尾随其他车开，真是应了那句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确实这样啊，这开车啊，你看为什么说老司机啊开车二三十年，越往上的年头越多，司机开车越谨慎。你看那个道上开的莽莽撞撞，今天明蹭明天刮的，全年轻司机，为啥呢？他不懂开车的危险性，他没经历过这些大风大浪。你但凡咱就说讲话了，遇到稍微惨烈一点的事故的话，你看你开车还敢不敢那么虎？所以说我就最佩服的是什么呢，你看那车都已经这块瘪那块挖的，他还挖挖挖往前开，那种车真的，那种司机我就觉得可能是脑里缺点啥。再来看最后一个，一个小豆包说了，去年约几个朋友来我家吃饭，他们想吃鸡公煲，我点完外卖就去对面小区门口超市买了点菜和丸子，往回走的时候我发现有个男的一直跟着我，我跑他也跑，我用我最快的速度跑到单元门口，一反身把单元门赶紧关上了，我从玻璃缝里看他，他挠挠头转身走了，这是什么情况？然后他说，然后我朋友给我打电话，气呼的问我说，你跑啥，给我开门啊。我说他看见我也不喊一声，黑灯巴火的，我哪知道那是他呀，朋友跟着进小区了。也是的，你说小老黑的，你倒告人一声啊，你跟着你跑，你一个女孩在前面，一个男的后面追，怪不得人家给你锁门外头了，那是应该的，有这种安全防护意识啊，很好啊。好了，今天节目呢连续在凯德基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场会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
1: 我是杰米姐姐，
0: 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
1: 我们要
0: 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

嘿，小耳朵们，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奇妙的探险之旅又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白圈广播电台 FM96.5 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是今天的独家声音导游杰妮姐姐。

这哗啦啦的流水声，是不是像一条大河在桥下奔流？听到这水声，琪琪姐姐想起了一篇特别有名的课文。小耳朵们，你们在语文课本里一定学到过这篇。河北省赵县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它是隋朝的石匠李春设计和参加建造的，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了。

0: 没错，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赵州桥。这篇课文里描写的这座千年古桥就在今天的河北赵县。赵县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南部，古称赵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课本，带着课本游中国，一起走进这座天下第一桥的故乡赵县。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书页，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小耳朵们，课文《赵州桥》里写道，赵州桥非常雄伟，桥长50多米，有9米多宽，中间行车马，两旁走人。这么长的桥全部用石头砌成，下面没有桥墩，只有一个拱形的大桥洞，横跨在37米多宽的河面上。这段描写让我们对赵州桥有了初步的印象，但赵县的宝贝可不只是只有这一座桥哟。赵县古称赵州，春秋时期属晋国，战国时期属赵国，秦朝时属巨鹿郡，西汉设置平济县，北齐改为赵州，1913年改称赵县。这里是著名的雪花梨之乡，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咱们今天先从课本里的主角赵州桥开始游览。赵州桥又名安济桥，由隋朝著名工匠李春设计建造，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敞肩石拱桥，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认定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赵州桥的设计特别的巧妙，它采用了敞肩拱结构，就是在主拱的两肩各建两个小拱，这样可以减轻桥身的重量，节省石料，还能在洪水来临时加大泄洪的面积。这种设计比欧洲早了1200多年。桥面两侧的石板栏上雕刻着精美的龙纹图案，有的是双龙戏珠，有的是对咬龙头，栩栩如生。

关于赵州桥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传说，相传鲁班周游天下时，走到赵州江河边，被河水拦去了去路，他使出神力，一夜之间建起了这座石桥。张果老听后骑着毛驴，带着日月来试桥，柴王爷推着满载五岳名山的独轮车跟着，毛驴儿和车子刚上桥，桥身就开始摇晃起来，鲁班赶紧跳到桥下，用手托住桥底，这才稳住了桥。所以现在赵州桥的桥面上还留着张果老的驴蹄印儿和柴王爷的车轮印儿呢，桥底呀还有鲁班的手印儿。

告别了赵州桥，我们一会儿呢听完歌曲就要去城中心看一看了，那里面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呢，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刚刚我们走了赵州桥，现在我们去城中心看一看陀螺泥金床，这可是赵县的另一件国宝。陀螺泥金床位于赵县城内的南大街，建于北宋景佑五年，高约18米，是中国现存最高大的石金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金床是用石灰石雕琢而成的，共分7级，层层递收，像一座石塔。床身上刻满了佛教经文和精美的浮雕，有菩萨、力士、飞天、龙、狮、象等形象，包工精湛，线条流畅。最有趣的是金床顶部的雕刻，一个八角形的屋顶上蹲着一只长着大嘴的怪兽，叫做望天猴，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整座金床造型精美，雕刻精细，被称为华夏第一金床。

从陀罗尼经城往东北方向走，就到了柏林禅寺。柏林禅寺呢，是中国北方著名的佛教寺院，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距今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是赵州祖庭。寺内最著名的古迹就是赵州和尚舍利塔。赵州和尚呢，是唐代禅宗高僧，他80岁高龄的时候来到了柏林禅寺，在这里呀修行了40年，活到120岁才圆寂。他留下了许多著名的禅宗文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吃茶去。不管谁来问禅，他都回答吃茶去，意思是禅就在日常生活中，不必向外求。

寺内呢还有万福楼，里面供奉着上万尊佛像，金碧辉煌。院中呢还生长着几棵千年古柏，苍劲有力，据说有的还是唐代赵州和尚亲自栽种的。每年春节，柏林禅寺都会举行祈福法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众齐聚在这里敲钟祈福。赵州北部的双庙遗址是一处新石器的时代遗址，距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石斧、石镰、陶器等文物，证明早在前时期赵县

就已经有人类在繁衍生息了。赵县的各子木群是战国至汉代的大型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等，反映了当时赵县地区的繁荣景象。赵州啊，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叫做永通桥，它坐落在赵县城西的清水河上，建于金代，比赵州桥晚了600多年，但结构和造型啊和赵州桥十分相似，可以说是赵州桥的小兄弟。永通桥呢，虽然是规模小了一些啊，但雕刻更加精细了。桥栏板上的浮雕有花卉、人物、动物，栩栩如生，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呢。小耳朵们，你们发现了吗？赵县虽然只是一座小县城，却藏着这么多国宝级文物，从隋代的赵州桥到宋代的陀罗尼经床。从东汉的柏林禅寺到新石器时期的双庙遗址，这座千年古县就像一座露天的历史博物馆，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辉煌。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小耳朵听世界。刚刚呀，我们逛了这么多古迹，小耳朵们的肚子是不是已经咕咕叫了呢？别急，就让锦锦姐姐带大家尝一尝赵县的美食吧。赵县的美食啊，既有河北人的豪爽，又有自己的独特风味。首先要介绍的就是赵县的当家花旦赵州雪花梨。赵县呀，是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已经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雪花梨果皮金黄，果肉雪白细腻，咬一口汁水四溢，甜而不腻。最奇特的是，赵县雪花梨切开以后，果肉洁白如雪，还会慢慢渗出一些汁液，所以叫做雪花梨。冬天来赵县，一定要尝一尝这里的冰糖雪梨汤。把雪花梨呀去壳，放入冰糖川贝，隔水炖上那么一两个小时，梨肉软烂，汤汁清甜，喝下去嗓子和胃都暖暖的，特别舒服。接下来要说的是赵县驴肉。河北人啊爱吃驴肉，赵县的驴肉可是数一数二的。赵县驴肉选用3到5岁的毛驴，用秘制老汤慢火卤制10多个小时，卤出来的驴肉啊色泽红润，肉质紧实，切成薄片可以直接吃，也可以夹在烧饼里做成驴肉火烧，咬一口火烧酥脆，驴肉咸香，那叫一个满足。赵县还有一种特色美食叫做赵县饸饹。饸饹呢是用荞麦面或者是高粱面做成的面条，用一种叫做饸饹床子的工具压制而成。赵县饸饹的特点是面条筋道有劲儿，而且配上羊肉汤、香菜、辣椒油，冬天来一碗啊，浑身都是暖洋洋的。

赵县呢还有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赵县酥鱼，选用的是小鲫鱼，用糖醋酱油香料腌制后，裹上面粉炸至金黄酥脆，连鱼骨头都是酥的，可以直接嚼着吃，酸甜可口，特别的下饭。当然了，赵县的扒鸡呀也特别的有名。赵县扒鸡呢是选用本地的散养土鸡，用老汤卤制，在上锅蒸熟，鸡肉软烂脱骨，香气四溢，摆在盘里整整齐齐，像一只卧着的凤凰。还有一道特别接地气的小吃，叫做赵县豆腐脑。赵县的豆腐脑啊，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咸的，浇上卤汁、蒜泥、辣椒油，撒上香菜；一种是甜的，浇上红糖姜水。当地人呢，一般是早上喝一碗豆腐脑，配上两根油条，简单又美味。小耳朵们，如果你们去赵县旅游，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些地道美食，把这座千年古县的味道都记住吧。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话语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固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

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

0: 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又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0: 知识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在。

Hello，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享受完美食，我们要开动小脑筋，进入知识小百科了。小耳朵们，课文里说的赵州桥，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了。那这座石拱桥为什么能千年不倒呢？其实啊，这里面藏着1000多年前工匠们的超级智慧。第一个原因是独特的设计结构，赵州桥采用了敞肩拱结构，就是在主拱的两肩各建了两个小拱，这样做的好处可多了，一个是减轻了桥身的重量，节省了石料，二是增加了泄洪面积，减少了对桥身的冲击，三是减轻了地基的负担，让桥更稳当。这种设计比欧洲早了1200多年，欧洲直到14世纪才出现类似的敞肩拱桥用。第二个原因是合理的地基处理，赵州桥建在小河的粗沙层上，地基很浅，只有1.5米左右，这不是工匠偷懒啊，而是经过精心计算的。粗沙层承载力足够，挖太深反而破坏地基的稳定性。1000多年前的实践证明，这个地基啊处理得非常成功，地基只下沉了5厘米左右哟。第三个原因是精良的建筑材料，赵州桥用的石料是质地坚硬的青灰色石灰岩，来自距离赵县几10公里以外的太行山区，每块石料啊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加工，石与石之间是用腰铁链镶嵌，非常的牢固。第四个原因呢是科学的排水系统，桥面和桥侧呀都设置了排水的孔道，雨水可以迅速的排走，不会渗入桥体。北方冬冷夏热，如果水分渗入石缝，冬天结冰膨胀会破坏桥体，这些排水孔很

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赵州桥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和技艺，它的设计理念至今仍然是被现代桥梁工程师所学习和借鉴的。小耳朵们，你们说咱们的老祖宗是不是特别了不起呢？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欢迎回来，小耳朵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故事万花筒环节啦。听完知识，我们就要开讲了。今天要讲的就是赵州桥最著名的传说——鲁班造桥张国老试桥。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赵州城南的小河又宽又深，水流湍急，两岸百姓过河全靠摆渡。一遇到暴雨涨水，摆渡船就无法通行，经常有人掉进河里丧命。有一天，鲁班周游天下，路过赵州，看到小河挡路，老百姓过河艰难，心里十分不忍。他决定在小河上建一座桥，方便百姓通行。鲁班是木匠的祖师爷，建桥的本领天下第一。他白天勘察地形，晚上画图纸，只用了7天就把桥的样式设计好了。这天夜里，鲁班请来天上的神龙神龟帮忙，神龙负责搬运石料，神龟负责打地基。鲁班施展神力，一夜之间，一座宏伟的石拱桥就横跨在了小河之上。第二天清晨，赵州的百姓发现河上突然多了一座桥，都惊奇万分。一打听，原来是鲁班大师造的，大家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四面八方。不久，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天上的张国老耳朵里。张国老是八仙之一，骑着一头白毛驴，喜欢云游四海。他听人说鲁班一夜之间造了一座桥，心想这桥能结实吗？我得去试一试。于是张国老骑着毛驴，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太阳和月亮。他还约上了柴王爷一起，柴王爷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装着五岳名山。张国老骑着毛驴来到桥上，柴王爷推着车跟在后头。刚上桥，桥身就摇晃起来。张国老就问鲁班，这桥结实吗？鲁班说，结实着呢，你们尽管过。说时迟，那时快，张国老的毛驴和柴王爷的独轮车刚走到桥中间，桥身摇晃得更厉害了，吱吱嘎嘎作响。鲁班赶紧跳到桥下，用双手托住桥底，这才稳住了桥身。等张国老和柴王爷过了桥，鲁班从桥下出来一看，桥面的石板上留下了深深的驴蹄印和车轮印，桥底下还留着自己的手印呢。鲁班这才知道，张国老和柴王爷不是凡人，他们带着日月山岳，重量大得惊人，但他造的桥居然经受住了考验，鲁班心里十分自豪。张国老回头看了看桥，发现什么事也没有，佩服得五体投地，骑着毛驴飘然而去。从此，赵州桥的石板上留下了张国老的驴蹄印和柴王爷的车轮印，桥底下呢留下了鲁班的手印。虽然呀，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它表达了人们对赵州桥的赞美和对古代工匠智慧的崇敬。直到今天，如果你去赵州桥旅游，还能在桥面上看到那些痕迹呢。当然啦，那是后人为了纪念这个传说而雕刻的。

0: 在这趟香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文学百花园。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品读的是课文《赵州桥》里的精彩片段。小耳朵们，我们再来读一遍这段文字吧。赵州桥非常雄伟，桥长50多米，有9米多宽，中间行车马，两旁走人。这么长的桥全部用石头砌成，下面没有桥墩，只有一个拱形的大桥洞，横跨在37米多宽的河面上。大桥洞顶上的左右两边还各有两个拱形的小桥洞，这种设计在建桥史上是一个创举，既减轻了流水对桥身的冲击力，使桥不容易被大水冲毁，又减轻了桥身的重量，节省了石料。这座桥不但坚固而且美观，桥面两侧有石栏，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的刻着两条相互缠绕的龙，嘴里吐出美丽的水花，有的雕刻着两条飞龙，前爪互相抵着，各自回首遥望，还有的刻着双龙戏珠，所有的龙似乎都在游动，真像活了一样。小耳朵们，你们发现这篇课文的写作特点了吗？第一个特点是说明准确，数据具体。课文里写了赵州桥的长度、宽度，都用具体的数字说明，写大桥洞和小桥洞的位置、数量也都写得很清楚。这样写的好处是准确可信，让人对赵州桥的大小和结构一目了然。第二个特点是结构清晰，条理分明。课文先写赵州桥的位置和历史，再写它的雄伟和设计，最后写它的美观，由远到近，由整体到局部，由功能到装饰，层次特别的清晰。第三个特点是评价恰当，点明意义。课文用创举这个词评价赵州桥的设计，告诉读者这种设计在中国乃至世界桥梁史上都是首创，体现了作者对古代工匠智慧的赞美。第四个特点是比喻生动，画面感强，写栏板上的龙雕用了相互缠绕，嘴里吐出美丽的水花，前爪相互抵着，各自回首遥望，双龙戏珠等等的描写，龙的形态跃然纸上，最后一句所有的龙似乎都在游动，真像活了一样，更是点睛之笔。这篇课文告诉我们，写说明文要有具体的数据，不能含糊其辞，要条理清晰，不能东拉西扯，要点明意义，让读者知道事物的价值，还可以用生动的描写让文章更加有趣。小耳朵们，以后写作文的时候记得用上这些方法哟。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这么快，小耳朵们，今天的旅程我们从一篇赵州桥出发，去到了河北赵县，我们一起站在小河上看千年古桥的雄伟身姿，在陀螺泥金床前仰望北宋匠人的巧夺天工，在柏林禅寺听赵州和尚吃茶去的禅宗公案，品尝了雪花梨、驴肉火烧、饸饹面这些赵州美食，还听了鲁班一夜造桥、张国老骑驴试桥的传奇故事。每一篇课文都是一把钥匙，能为我们打开一座城市的大门。赵县虽然不大，但它藏着中华文明最璀璨的瑰宝，
如果你也想和锦鲤姐姐分享你去过的地方，或者是想听哪个城市的故事，欢迎通过搜索青少中心首字母，搜索拜圈青少中心首字母微信来告诉我，说不定下一次旅行就是你推荐的地方。感谢收听今天的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锦鲤姐姐，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

0: 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垄垄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立马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都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0: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8: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0: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8: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1: 推动13项举措。

0: 后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3: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3: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6: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5: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6: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8: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7: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9: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呢，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7: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干

0: 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0: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2: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0: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3: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4: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6: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7: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8: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9: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0: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1: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2: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4: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6: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7: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6: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2: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 0417-6256-463。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表弟是观众们，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节15
1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莫。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花难病地月难圆，野蔓闲藤苦苦缠，须是两心无愧坐，是成名叫好姻缘。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次感谢您大伙儿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

分四回说，每回上来说两句话就下去了啊，让他们都休息一会儿，我上来跟您各位聊一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闲言少叙，咱们是书归正传。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这一般就说一个，说多了人笑话，你知道吗？咱把这说完之后，咱们再来这唐诗宋词鉴赏啊。刚才他们说的都是古代的神话啦，英雄人物啦，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不够身份，我一上来说这个各位就高兴，为什么呢？刚才您听名字了，玉堂春，有人站起就走。我爱听戏，三堂会审玉堂春都臭着街了，京剧都卖不出去，你说这个，你先坐下。为什么呢？你听过多少年戏，你未必知道这玉堂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会一个苏三李了红铜线，你可不知道这句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故事，您听我慢慢的说。故事离得现在很近，明朝正德年间。有人说这还近，对，在书上来说翻两篇就到了。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一个大大的权奸，大太监刘瑾，权倾朝野，皇上说话都不算数，有什么事得跟太监商量，一个荒唐的年代，文武群臣也是如此，跟皇上说不管用，跟谁说就得跟刘瑾说，刘瑾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敢反驳他，那个这官算别做了，中一中人头落地。这一年朝中有一位已经官拜尚书之职了，王琼王的人得罪了这位刘瑾啊，得了也别杀你了，回家吧。朝中的尚书不长级别的官员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这还不错呢，别当官了，家走吧。三天腾府，五日离京，三天把家收拾干净了，滚回老家去。三天收拾完了，第五天必须走。五日之后无圣旨选召，不得私自入都。这五天你离开北京了，你回家了，打这儿起没有圣旨，你不许再来。倘若再来的话，有意刺王杀驾。五天之后你又回来了，我串亲戚，那不行，就说你是憋着宰皇上来的，有意刺王杀驾。封建社会就这么无情不讲理，那得走啊，归置吧，都收拾好了回家。哪儿的家呀？南京。王大人家里边是三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嫁了人了，住在南京，俩儿子也在南京，唯独三儿子跟着老头在北京当官。三儿子叫王景龙，咱们戏里边有管他叫王金龙的，这是以讹传讹，人家本名叫王景龙，王三公子。收拾完了要走，老头说还不能走，怎么呢？王的人为官好，人心善良，不管是同乡还是朋友，一没辙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月还短点钱过不去了，还差十两银子，他给拿，这就给拿钱，打个条，哎，不用，走走走走，心眼好，这又来了，娶儿媳妇啊，差120两，给拿钱，给拿钱，哎，这我最近买房啊，还差8000万两啊，去玩去，走去，嗯，太多也不行啊，反正啊，里里拉拉这十几年，跟北京城这放了不少的账，老头一。

琢磨三天腾府五日离京，再来有一次王杀驾，我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自个儿这岁数了就回家养老了，这个钱日后可是用得着的。你想这官一撸到底以后过日子怎么办，我回家得留人跟这儿要账，留谁呢，就留自个儿子吧，王三公子王景龙。一个人也不行啊，孩子年轻还不到20岁呢。这样吧，贴身有一位管家叫王定，说王定你留下陪着你家三公子，什么时候账收齐了，你们主仆二人即刻返回南京。这儿说完了，所有人都走，王三公子带着王定留在北京城要账，有欠的多的，有欠的少的，这儿到了有富裕的给您吧，还清了谢谢老爷子，就有那个一时不变的，您等会儿我给您拆对去。简短接说两个来月，把这账脸上来，多少钱？其实没多少，30000两雪花白银，装在箱子里边码好了。王定说：“三公子，怎么着？咱们钱可要齐了。我这雇车，明天咱们就回去。行，啊，王公子挺高兴，说这个王定啊，你说原来呀、啊，在北京待着，我爸爸管得紧。”你别看跟这儿待这么些年，我都没怎么出去过，除了跟老头出去过府拜客啊，见见这些个年伯呀、啊，我没出去过。明天咱们就要走了，那么说今天咱俩出去散散心，你看怎么样？王定一琢磨，合情合理。明儿回去了，今儿逛一逛北京城，咱们转悠转悠吧。爷儿俩可就出来了。走了哪儿哪儿热闹，就是前三门，北京城那个年头说一逛就是前三门，这儿一瞧那儿一瞧，远远一看，看见了吗，那是东华门啊，那是西华门，东华门走的是文官，西华门走的是武将，金里边皇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吾皇万岁就在那儿待着。哎呀，皇宫是了不起，神仙府地一般，这儿感慨一顿，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吧。天到晌午了，吃饭一回头，这儿一酒楼，爷俩聊一声，腾腾腾腾腾上楼，伙计一瞧穿着打扮，这是一个富家的公子，赶紧迎过来了，哟快来快来，哈哈哈哈，这大爷您坐这儿吧，给让到窗户这儿啊，把窗户支开了，还能瞧着底下来往的行人，心旷神怡，有什么好吃的啊，说着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上吧，烧黄二酒，凉菜热菜颠沛着来，一会儿功夫煎炒烹炸嫩溜熬炖，菜都齐了摆好了，爷俩这喝酒，赶等一会儿的功夫楼上坐满了，到饭口了吗，啊，楼上楼下热闹极了，紧斜对过这儿有一桌，开始来了几个小小子，二郎当岁，也是富家子弟，一会儿的功夫楼梯上环佩叮当上来两个姑娘，往上一来，整个楼上人都看，嚯，真漂亮，这俩一瞧可也不是良家女子，怎么呢，太张扬，头上戴着首饰，什么金簪呐、啊、凤钗呀、啊、九连环呐、啊、是吧，咱也不懂，反正一脑袋啊，脸是抹的粉擦的胭脂啊，沾的一手的指甲，红的绿的紫的白的，是吧，这不哪栋的妖精出来了，这是往这一坐，跟这几位公子这说着聊着喝着酒，划拳行令，哪个公子要说一输了，腾一下子这姑娘过来一把薅住了愣冠，王三爷可没见过什么项目啊，没见过，王定三爷的吃饭吃饭吃饭，不是这个很奇怪啊，他们在做什么，您就吃吃饭吃饭吃饭，怎么呢，打小到大这孩子没出来过，没见过这个啊，他新鲜，王定跑里跑外他知道，这怎么说，这是不是好人家的，如何如何说不出口来，吃饭吃完饭回去歇着，一会儿咱回家了，这正说着呢，伙计上汤，您尝尝这汤，哦，哎，伙计，王三爷问伙计，这俩女的是谁呀，伙计乐了，好好好，公子爷这您不知道，
这俩是粉头，什么粉头？跟我这粉肠没跟这没关系。啊，是我这是切下来的，不，那不切那个。说这个我不理解，呵，你看您就是好人家的孩子，风尘女子。怎么这有心气儿？我老看书上说有这个烟花女子，我没见过，我以为没有了呢。有，就得嘞。问别人说不清楚，小惦记我跟您呢，这个离着不远，前门大街有一家妓院叫富春院，老鸨子外号叫一秤金，花钱买了这么三个姑娘，这俩一个叫翠香，一个叫翠红。哦，买了仨，这是俩，您别着急啊，还有三姑娘呢。三姑娘从山西买来的，山西大同周家庄，这个姑娘叫周玉姐，把她买来了，家里原来是财主，后来遭了一把天火没辙了，把她卖了，卖给一秤金。一秤金是老鸨子，她丈夫姓苏，叫苏怀啊，买了之后呢，得随着家大人姓改姓苏，因为她是第三个姑娘，所以她叫苏三。您看京剧可没有这个解释，都是叫苏三，一大姑娘叫苏三王二李秃子呢，是吧？为什么呢？就毛病在这儿，买他那老板姓苏，本身叫周玉杰，这才改姓苏。行三，仨姑娘吗？啊，才叫苏三。还有一个花名叫玉堂春，进了妓院之后啊，人家改名啊，这个叫玉堂春，这个叫哎芍药啊，这叫于谦，这都不一样嘛，对的。三姑娘叫玉堂春，是天姿国色。哦呦，这么漂亮！哎呀，公子爷，我跟您这么说，眼前若有玉堂春，六宫粉黛不是人。什么意思？眼前要有苏三在这儿，皇上那三宫六院都不是人了。你瞧这，你皇上也不哪儿挑的都啊。哦。小公子就动了心了，人都是有好奇心的，这是实话，谁都打这过来的，是不是？那会儿不懂了什么叫青春期心理躁动，他不明白这个，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我们得瞧瞧参观参观，是吧？他有这个想法。管家王定一瞧坏了，三爷脸上转色了，三爷您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你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要做去玩去，结账。这说着就结账，撩一声迈步往楼下就走。王定一说，嗨，我想多了，三爷没这，三爷咱上哪？富春院。你瞧，小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知道吧？富春院我不认识。这说着往前磨，不认识咱回去吧，明儿咱早起雇车回家，之后回家哪有富春院去啊？不行，这矫情着。这说着呢，又打这儿过来孩子，十五六岁一个小小子，挎着一个小竹筐卖瓜子花生的，花生瓜子糖块卖这个的。又打着跟前过一瞧，这儿有一富公子，大爷您来这瓜子吃啊，来瓜子吃啊，我要糖块，还糖块管什么用？糖块又没有玉堂春。他是顺嘴这么一说，糖块又没玉堂春。小孩一抬头，这孩子叫金哥，常年啊前三门一带前门大街做买卖，不管是买卖还是妓院，他是来回的跑啊。我知道，把王定气的，我问你了，我真知道，前门大街往这边走，那胡同进去那就是富春院啊，玉堂春三姐姐就在那儿。哦，好，花生都要了，都要了啊，给钱，王定你挎着啊。王定气的啊，给人钱挎这个花生瓜子儿，没让你卖，知道吗？不是三爷，咱回哪儿去？花生都买了啊，走，咱们去。李顺人说这道就来了，前面大街没多远，到路口这一拐一瞧，那儿写着牌子呢，富春院。撩一迈步往里边走，这摇着小事儿，门口俩伙计坐那儿正冲嘴呢，来人了，赶紧站起来。一瞧穿正打扮，是吧？这位爷，您是？你们这儿
干嘛呢？我就吓一跳，这哪大官私访来了，要抄我们这儿怎么着？不是，哎呀，您干嘛了？参观参观，没听说过啊。您找谁？我要见一见玉堂春。这说着呢，老鸨子出来了，四十来岁，四鬓刀裁，和这脑袋梳着油光锃亮，这插着花啊，脸上抹着粉，抹着腮红，戴着耳环，手上戴着呵，连大带小六七个戒指啊，他有六指儿啊。一阵风就冲了，哟，哪阵香风把大爷您给刮来了？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买卖话。哎呦，您有日子没来了，客气啊！您有日子没来，我头回没来过。孩子老实，我头一回。哎呦，那来吧，那还等什么呀？快进来吧！把三爷就揽下来，王定后边，还我这还，来，再把卖瓜子的轰出去。我不是卖瓜子儿，我伺候着他呢。一赌气把篮子扔了，这跟着进来了啊。好，一进来呼啦超叫过一帮姑娘来围着三爷，吹腰砸腿的，捏肩膀的啊，嗑瓜子包花生的，给弄葡萄的啊。三爷跟着心说，呵，好，哦，这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老鸨子乐了，这您头回来，我头回来，我没来过这儿啊。那个我爸爸是尚书，叫王琼，现如今告老还乡回家了，把我留在这儿啊。我妈娘家姓李，你说这干嘛呀？你跟人家啊，老实，没话搭个话，脸都红了。老鸨子一瞧，行嘞，这块肉够肥。为什么呢？富家子弟，涉世未深，而且是第一次来，买卖必须要做。那么您第一次来，您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或者有耳闻的呢？一问到这儿脸红了，头回来嘛，是不是？我没有，我就是反正找你们这儿最好的吧。他会说这个，为什么呢？买了仨姑娘，翠香、翠红，三姑娘玉堂春，那俩我瞧见了，不行，人都夸玉堂春好，我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老鸨子乐了，我就是，我最疼人，你知道吗？三爷站起来，王定，咱走啊。这就最好的。哎，别坐下坐下，都坐下了。那个您到底想找谁？我想找你们这儿有一叫酝酿半天张不开嘴，到最后一琢磨，我来是干嘛来的呀？抖丹田喊一声，我要玉堂春。老鸨子这血都凉了，怎么呢？不成功。打玉堂春来，天天除了哄就是打，要不就骂街，不管用。人家姑娘说了，你私买的我，我不知道是卖到你这儿做妓女，我不干这行啊，我做一高尚的人，我做一出类拔萃的人，我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老鸨子说，咱这个环境不允许啊。啊，姑娘说，去你的吧啊，天天俩人一见面就打，也不敢上楼去。可今天财神爷来了，你要说这买卖不做，心疼的很。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啊，我做一做思想工作。噔噔噔噔噔，上楼，来到这一推门，三姑娘跟这坐着呢，心事重重。我是良家女子，沦落风尘，我日后归宿如何？心里难受，这正琢磨着呢。老鸨进来了，看姑娘。怎么这样呢？这些日子打得太邪性了，只要他一进门，准有东西扔过来。姑娘看他就恨他，顺手有什么是什么啊！那天哗扔一把椅子过来，啊，进门先喊姑娘，哎，真没动静啊！啪呀，姑娘把鞋扔过来了啊！好，你真行，呵呵，姑娘哎，妈的肉哎，满脸带笑。老鸨子是最聪明的，连吓唬带哄，为的是钱。姑娘都不理他。我跟你说，孩子，妈妈这些日子开窍了，知道吗？哎，其实来说，我也是为你好。但凡有辙，谁能干了这个？
是不是？可你说妈妈容易吗？花点钱把你买来，实指望你能挣钱，我也还还亏空。你不爱干这个，我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不是？

但有一节，你老跟这待着不是事儿，我也不能领你走啊。你走了，我欠债让谁管呢？我也得死去，是不是？来那个客人也不全是你想的那个坏人，是不是？真是琢磨着有一好的，寻一夫找一主，从良过日子，走你的，妈妈心里痛快。今天机会来了，是方才咱们楼下来了一位客人啊，尚书之子三舍人王三公子，小伙子头一回逛妓院，人家听了你的名字想见一见你。我一琢磨，他要是跟你成个小两口，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把你赎出去跟他过日子，日后这可是一段佳话。话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几句话，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说的心腹里边了。对呀、啊，我跟这待着哪天算一站呢？啊，真有一合适的主娶了我了，我跟人回家过日子，生儿育女，那比什么都强啊！想了又想，心头辗转了一下，行，我见一见，谢主隆恩。姑娘开口了。老鸨子乐了，快来人呐，给姑娘捯饬换衣裳。他这下楼伺候着王三公子，这儿喝茶，给他给沏茶，赶紧还沏茶，跟前摆了四把茶壶，花茶、素茶、铁观音、普洱，这也劝那也劝，王三爷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谢谢，我实在喝不了了，这我再喝就淹死了，我就啊，谢谢吧啊。你们那个玉堂春，您等会儿给您进货去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这说着，老鸨子来了，等会儿这就来了。嗯，三爷很高兴啊，整了整头上的帽子，打扮打扮身上衣服啊，端着扇子跟着等着。20分钟，耳听得环佩叮当，有打楼上。人可就下来，不是一个人，前后后拥有丫鬟呢，大伙一块走到，腾踏踏的铃踏铃踏铃踏踏的铃踏铃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来唱快板的都供玉堂春嘛，是吧？前边四个丫鬟开着路，这一出来，两旁边一闪，又打后边，玉堂春从楼上走下来了，袅袅婷婷是步步生莲。王三爷在底下往上观瞧。天姿国色，当时心里边就傻了，这个心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吸都困难了。哎呦我的妈呀，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子？这玉堂春挑不出毛病来，模样戳个身高、相貌、气质、五官、头发，你看哪儿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不两两不三，三三见九，就来在了庭前，一侧身坐在了三爷的旁边，杏眼微睁，拿眼皮撩了一下王景龙。王景龙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到了2012了。霎时间气氛凝固，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这汗呢滋滋的往下冒，也搭着刚才水喝多了。老鸨子过来了，三爷，这是我们三姑娘。哦，是，站起身来，深搭一躬，三姑娘您好，小生王景龙，这厢有礼。三姑娘微微的一笑，公子何必多礼，快快请坐。哦，是，铁姑娘。坐这儿了，王定站在边上直咧嘴，坏了，他跟他是对上眼儿了，今天跟这院里边20-30两银子出不去，这不要了亲命了。回去之后，老爷子要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得砸折我腿吗？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弄他走。站这儿瞧着啊，玉堂春给倒了杯水，公子您喝水。哎，我正渴呢，其实都喝不下去了啊，喝死也得喝。这俩人这聊着天儿，老鸨子那儿吩咐上菜上酒，快啊，今儿这三姐这跟三公子俩人这儿喝啊，你们大伙儿都过来上菜吧。炒菜，烧黄二酒。

种的饮料小吃，把厨子没累死，都摆满了。这帮啊跟这儿弹唱歌舞，耍的跳的练的，讨人家的欢喜啊。王定跟这儿拿手瞪三爷，走吧走吧啊，三爷，就一指这桌子，吃的太多了啊。哦，你回去拿钱去啊，你拿一个300两银子，再拿一个20两的碎银子。300两，王定心里明白了，哦，三爷喜欢他，打算花300两把他买下来。可又一想，这是主子，我是奴才，我不能多说话，300两买反正是贵啊，你要说80两100两市价就差不多，买一活人300两反正倒是挺好看。得了，我呀别跟他对着干，我听他的吧。啊，那行，我去吧。这儿回去了，回到了客栈，打个皮箱，把钱拿出来，两包，一包300两，一包20两散碎银子，揣在怀里边。二反头堂又回在了富春院，再回来天都快黑了，傍晚了。嚯，一瞧啊，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啊，一杯一杯的喝着酒，跟与唐春俩人这说话聊天。这来了，把银子包往这一放，两包放好，公子在这儿呢啊。好，一伸手先把这300两拿起来了，往苏三的面前一放，啪，拿手一指老鸨子，妈妈，这300两是我与三姐见面的钱。王定差点没死这儿，看看就花300两，天下的物价都是这么哄抬上去的，再想说来不及了。三爷把这20两抄起来了，这是今天的饭钱，你们拿着啊，没有别的，我今天头一次来，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我以后天天得上这儿来。王定跟这儿算，一天320，两天640，三天跟这儿算账，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老鸨子是干什么的？拿眼一打，头一次出手300两，这不是一般的人呢。哟，三爷您这可是破费了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要告无辞了，要走。王定站起来，心说明儿，哎，砸折我腿，再砸折你腿，咱俩谁也别出去。给南京写信来，车接咱俩，知道吗？对，今儿走了，明儿别来。可没想到老鸨子是干什么呢？一伸手，砰！三爷这手拉住了。您哪儿去啊？三姑娘打来了就没瞧见过忠义的人，你二人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啊，我这个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三爷。哪儿都别去，您今儿就这儿住下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三在老鸨子拿眼都看苏三，怎么的？这话没跟人商量，从来不见客，今儿头天来一个就住这儿，乐意不乐意？可老鸨子知道没问题，拿眼一打，三姑娘乐了，把眼皮垂下，是娇羞满面，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站起身没说话，回头瞟了一眼王景龙，一转身带着小丫鬟绕过人群上楼去了。三爷点点头，这是答应了。老鸨子乐了，来呀，这一说来呀，丫鬟们啊，姑娘们都过来搀着你姐夫上楼。来的时候你是王三爷，这一上楼你就是三姐夫了，知道吗？来呀，搀着姐夫上，呼啦朝全过来，来，姐夫我扶着您，把姐夫就弄楼上去了啊，都上去了，忙活伺候着。楼底站一王定，我啊，这二姐夫给搁那屋去，找一屋让王定睡。你再闹也没辙，王定说我别睡了，我家里还那么些钱，大皮箱子存着，我得回去看着去。回去了，就这一宿没睡觉。次日天亮了，有打店房出来，赶奔富春院。到富春院一砸门，人家这伙计都恨得慌，哪有妓院早晨开张了去？
是不是？你这太缺温暖了，这个人啊。咱们也得开，一开门，哟，二姐夫来，我去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这进来了，给倒上水，沏上茶。怎么您来这么多？我接我家公子起不来。按我们这规矩，这头中午之前没有起床的，刚睡，刚睡时间不长啊、嗯。坐着吧，大伙儿陪着喝茶聊天。按现在重点说，中午十二点之后，王三爷起床了，玉堂春起来了，梳洗打扮，下楼来这吃饭。啊，一吃饭。王定过来了，三爷，那个，哎，我把你忘了昨天。哦，是我理解，我没事，忘了，我不好紧张哈。我昨天我回去，我一宿没睡觉，怎么没睡觉呢？我看着咱那皮箱子呢，三万两银子都跟那儿，这丢了怎么弄？说了一个三万两，老鸨子眼珠子差点没掉汤里边。哎呦，三万两呢！三爷一听，我差点忘了，赶紧赶紧赶紧赶紧。王定心说行了，我以为得废话呢，啊，万没想到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赶紧啊，是咱赶紧回去，你赶紧弄车把箱子给我送来，我跟这儿花钱方便啊。三爷把咱们三万两雪花银都拉到这儿来。对啊，不，没有车。老鸨子过来，有、啊、老鸨子套我一车，派四个伙计啊，来着王定，走走走，弄钱去，走走走，给王定拉出去了，到那儿就把箱子搭出来了，啊，好几个箱子呢，这搭来找一屋弄好了，咵嚓一锁，打这儿起，王三爷算跟这儿常住了。反正王定每天是劝，但是后来你也见不着人了，咱也躲着他。天天的老鸨子可是走了脑子了，三万两银子怎么花呀？开道出主意，三爷。对不起您，怎么了？挺好，不是，我是想给您伺候的好一点啊，不管是吃还是哪方面都好一点，但现如今咱实话实说做不到。首先说这个吃的我就很为难，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姑娘是山西大同的，口味偏酸，我得找俩厨子，一南京的，一山西，我哪儿请得起呀、啊？我就不要去的，请的，请我给钱，我倒霉催的吗？那人家还不请，好，一请来四十人，这二十人做南京菜，这二十人做山西菜，啊，人家来一大厨，有一二灶，汆个水，过个油的，这是后边砧板，跟着切菜的，摘菜的，这是负责包葱的，这包蒜的啊。其实花不了这些钱，大伙一块儿插圈做扣，让他闹，啊，这儿完事儿又窜腾，这个现在咱们这瓷器可不行，盘子碗您吃饭没身份，给您打造。金的银的，这有一银匠姓王，手艺不赖，请来吧。把王银请来，一说一算账，不少钱。三爷说没事，花弄金盘子、银碗、象牙的筷子，天天坐屋吃凉粉，象牙筷子加凉粉，哆里哆嗦颤颤巍巍啊，要不然老鸨坐楼道哭，哎呦，要了亲命喽！怎么了？不是短人五百两银子还不上，人家要弄死我，给拿钱，拿钱，拿钱。一天到晚就是这出，可是你这么花钱，离着花三万两银子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天老鸨子又给出一主意，说现如今是这样，咱们这小南楼啊，他这院子里边北边空着，南边盖这楼，嗯，小南楼啊，一层二层三层，三爷您住着三层啊，楼下还有别的客人，他们一闹一喝酒一耍，耽误您歇着，我是真想拿钱给您盖一北楼，但我是真没钱呢，我夜里睡不着觉，自个儿抽嘴巴，我真想给您盖一楼，让您跟三姐跟那儿好好的过日子。你想，话说到这份上了，三爷那个外面人就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吧，找人来吧，一瓦匠也都来了啊，叮咣五四的盖一北楼，三爷自个儿亲自提名叫百花楼，也有管它叫北楼的。听京剧苏三玉堂春里边有一句，奴在北楼高声骂，说那北楼就是这百花楼，这儿搬到这儿去，屋里边金盆玉碗啊，什么象牙筷子，享不尽人间的富贵，谁着急？就是王定着急，要亲命了，偷偷摸摸的找玉堂春，咕噔跪下了，三姑奶奶，哎，你别去，你怎么了？我跟您说吧，我都快急死了，怎么来怎么去一说，现如今回不去了，家里老太爷还等着，我求您点事儿，

0: 三爷对您可不错，人心换良心，八两换半斤，您劝劝他行不行？苏三好心眼，你说的对，我不知道这些，我也劝他别那么花钱，他不听我的呀啊！给我劝劝吧。这晚上一说，你不能这样，嗯，花钱不花钱放在其次，现如今老爷子跟家还等着你了，你得回去知道知道，他多不放心，你跟人待这么长时间了，人王静一天到晚的，这算个事儿吗？这怎么办呢？对对对，我听你的，听你的，我明天就把王定打发回去啊！转过天把王定叫来了，给你这五两银子啊，回南京道上省点花，剩下的还给我留着啊！王定气的，我好，我走，我走，我可不管你了啊！王定回南京，这儿就剩三爷了，好，敞开了耍吧。可是金山银山这么糟践，也是有花空的那天呢，终于。没钱了，这怎么办呢？心里还着急呢。没事的时候也出去，有那个原来不错的朋友啊、同学、年伯啊，他爸爸同事啊，找人串个门聊天啊，也出去。家里边老鸨子找玉堂春来了，三姑娘怎么着？这个王小三可没钱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前两天汪三爷三姐夫院里上下三爷三姑父三爸爸还什么都有，现如今这王三可没钱了啊，怎么办？三姑娘脸啪嗒掉下来了，钱没了怎么办？三万两银子花你们家了，你说怎么办？闺女，咱们做的是买卖，咱们不是孤老院呢，那意思咱不是干慈善的，我管不了这些个，做买卖就这前请让后请，明儿再来一个带着四万两的，这就得滚蛋。这三说五说，三姑娘应该饿个吗？花你们家的钱，现如今你这样，你没有人性，我要跟他从良，我们俩真挚的爱情啊！这一说，人家老鸨子是吃素的吗？搭进来，大桶拿进来了，皮鞭子蘸凉水，这皮鞭子揽驴头，驴皮做了，三姑娘一块蘸上凉水，啪一鞭子抽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一摔咧子，老鸨子出去了。姑娘坐这儿哭，打小到大没挨过打，一鞭子抽出血来了啊！这哭，天黑，三爷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你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俩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了，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好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一人都有个图信。王三一听就明白了，玉堂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哐，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
1: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

0: 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1: 隋炀帝武道行势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啊、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小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兴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变成，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蓬，这天蓬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劲儿，为了哥力气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啊、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官司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啊、沈金吹呀、啊、锤死六星，关西方铁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镶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镶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镶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镶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驾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锦，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教秦呀莫不得安称，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听，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十指望孩儿我所高官增光越足不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磕一个头来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秦二爷连磕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眼望黄标把话明，你今天 驼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响四门刀地锁子八卦镰，换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驼顶，我闯不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响四门刀地锁子八卦镰，换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这匹马懂得人言，善听手语，会会大叫两三声，新二爷马上高端喝骂了声，则死你叫杨凌。来来来，你与秦某我剪对棒，战不过秦某就不算英雄。我一言唱不紧着秦琼管阵，我是愿诸位聚家欢乐时福寿康宁。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关注发生在本周的重要新闻。
1: 5月11号，区委党工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器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区委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张学东主持并讲话，任成、陈勇、吕中军出席，省委第一督导组成员申森出席。张学东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解把握，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胸怀天下、许党许国的崇高思想境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真挚为民情怀，革故鼎新、实干兴邦的强烈使命担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强大人格魅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张学东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决纠治立党为公偏差问题，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要坚决纠治为民造福偏差问题，厚植人民情怀，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坚决纠治科学决策偏差问题，提升依规施策的能力水平，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坚决纠治真抓实干偏差问题，锤炼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课，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全国、全省、全市发展步伐。张学东强调，要聚焦目标任务，以从严从实的工作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巩固思想根基，持之以恒深学细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一以贯之，对标对表，要深入查清找准问题，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及中央指导组工作建议，特别是对照8+1方面突出问题进行深度政治体检，要从严从实整改整治，动态更新整改整治台账，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整治，要切实强化建章立制，坚持破例并举，用好考核指挥棒，注重结合转化，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5月12号，我区在世纪门前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周启动仪式，杨森到现场指导工作。今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为5月11号至17号，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5号，营口市农业工程学校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李明刚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营口市农业工程学校主办，区委组织部、区商务局、熊岳镇协办。活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5月14号。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

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岷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1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小子干嘛呀？
2: 是不是要偷车？
1: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3: 哎，今天他出了什么？是不是才开
4: 的？不是好，
5: 引诱他，就该曝光他。
1: 今天怎么不注意？
6: 大白天他就要偷车呀！
7: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8: 差点冤枉。
9: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基础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的钱也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缺少阳光的助力，气温下滑。午后营口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3度上下。来关注一下未来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阵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方面，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6度附近，那么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19到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白天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在15到16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未来的3到5天里，周四前

后仍会有阵雨现身，其余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一般是在22度附近。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块面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零八时前后转5到6级。一起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多云转阵雨，16到20度。红旗镇多云转阵雨，17到20度。牛屯镇多云转阵雨，17到20度。上海广场多云转阵雨，17到19度。

0: 辽阳这片反复被历史铭刻的土地上，我们正站在一个特殊的坐标点。在我身后，这座看似普通的满族民居，正是抗日名将白以桦人生轨迹的原点。少年时代的白以桦，就是每天跨过这道门槛，沿着这条石板路走到村口的学堂。而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雪夜，他带着祖传猎枪从这里奔赴战场，最终在燕山深处化作不朽的小白龙。1911年夏天，在辽阳石场峪村的满族农家院里，诞生了个哭声洪亮的男婴。私塾先生为他取名以桦，取《易经》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7岁那年，母亲因拒绝给日军带路，被刺刀挑伤，临终前将染血的铜顶着塞进他的手心。这个画面成为少年最痛的记忆。他在桦树皮上刻下了“家仇国恨”四个字，埋入了院里的老槐树下。1924年考入辽阳中学时，白以桦已显露出过人天赋，左手打算盘，右手写诗，百米赛跑连夺3届冠军。历史教师李玉阶回忆，他总在课本扉页抄入岳飞《满江红》，墨水长渗到下一页。1928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17岁的白以桦连夜。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

0: 桃木干，防火济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自己工作很繁忙，偏偏遇到同事来找你帮忙，这会让你非常为难。不帮忙肯定会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帮忙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工作。这时候究竟该怎么做呢？在职场怎样拒绝别人而不伤感情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怎样面对同事的求助呢？首先你可以找出 yes 或者是 no 之外的选项。我是否有能力接受并完成这件事？如果接受了，我是否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愉快？如果拒绝了，我是否能够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在想清楚这三个问题之后，你内心的声音依然是说不，那么就果断拒绝好了。不必过分担心你的拒绝会让对方感到失望，因为没有什么要求是天经地义必须由你来完成的。当你放下了那些对自己不合理的期待，事情就简化成该如何有效的拒绝。当然你也可以坚决说不，如果你的拒绝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那就不要轻易的改变。只有你坚决说不了，对方才会死心，否则对方一个撒娇或者一个激将法就会让你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当然你可以用和蔼的态度来拒绝，首先感谢对方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想到你，并且略表歉意。注意，过分的歉意会造成不诚实的印象，因为如果你真的感到非常抱歉的话，就应该接受对方的请求。另外也可以给对方适当的建议，你可以推荐替代的人选，可以就解决方案发表简要的看法，可以给予一些鼓励，或者表示在其他方面可以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这种建议和表态一方面有利于问题以一种最周全的方式得以解决，另一方面也是对被拒绝者情绪的有效安抚。当然不要期望过高，想维护关系的人通常希望能够在拒绝对方的同时仍然能够使对方感到高兴，然而实际情况是当人们听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自然的反应是愤怒、不快以及焦虑。如果我们试图改变要说的话，以期收到一个不现实的正面反应，对方有可能不得要领，而我们则不得不把否定的答复再说一次。说话的姿势、表情、音调也会给人不同的感觉，拒绝时要尽量的正面朝向对方，侧身容易给人警戒心强的这种感觉，蹙眉也会给人负面的印象，尽量有意识地舒缓眉头，以接近微笑的温和表情讲话最为恰当。很多人都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 有什么事情都自己承受，结果天天熬夜加班，反而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学会拒绝别人，要勇敢地说不，不要总是做个老好人。只要你理由充分，就不害怕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更不要害怕积怨。这里是职场魔方，我们继续职场话题。人在职场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妥善解决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重点。在职场中，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工作上，两位同事因为工作内容起了分歧，于是你在中间成了夹心饼干，两边都不能得罪。那么在职场中如何做好夹心饼干呢？首先要理性看待夹心饼干。工作上遇到分歧是常见的事情，上司与上司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上司与下属之间，难免有时会出现水火不容。当夹心饼干的情况出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在很多时候，这样的夹心饼干环境可以很好地检测出一个人的职业自信程度。自卑的人会将其视为上级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一种否定，消极倦怠，而自信的人则会把它看成是一次普通的意见分歧，平和对待。心态不同，结果必然不同。而夹心饼干的最高境界就是夹而不弃。针对夹心饼干的情况，每个人不同的方式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种个体差异化其实对职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提出了更高的心理要求。如果甘愿沉沦逃避，它最终成为阻碍个人发展的魔咒梦魇。如果选择平和看待，让它成为专注工作潜能激发的强大动力。因此夹心饼干的最高境界是夹而不弃。夹心饼干其实是对人际关系的一场大考验。身为职场中的夹心饼干，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际关系。这依赖于平时你与同事的相处方式。你对别人一如既往的体贴，不管任何情况的发生，别人不会太为难你，这是你的人际关系为你立下的功劳。在职场上一定要学会处理好人际关系，慢慢积累经验，学会处理遇到的一切问题。职场如战场，如果你不注意保护自己，很有可能会成为炮灰，也可能会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希望每个职场新人都能够做好夹心饼干，灵活应对。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稍后见。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嫁给一个让你温暖的男人》。

小姑和姑父离婚已经是几年前了，儿子跟了小姑，偶尔会去探望姑父。离婚前，小姑是街坊这一带嗓门最大的，人长得也高，时常被大伙调侃没有一点女人味，太彪了。可我印象里的小姑不是这样，小时候背我走上几里路去看马戏的女孩子，会记得给我买糖，说话也轻声细语，既温柔又温暖。小姑开始恋爱时也很温柔，虽然个子长得高，却依然称得上小鸟依人。追求小姑的男孩子也不少，最后嫁给了家里没有什么钱的姑父。姑父这个人可能天生比较幽默，特别能够讨女孩子欢心。小姑和他恋爱总咯咯咯的笑，带着女孩子的羞涩，腼腆又好看。结了婚，小姑父就像变了个人，暴躁的脾气不再遮掩，也不再逗小姑笑了。在家他几乎什么家务活都不干，只会发号施令和挑三拣四，所有活理所当然地丢给了小姑，就连油瓶子倒了他都懒得管，只会扯着喉咙喊着小姑去扶。他爱吃手擀面，一旦馋劲上来，哪怕是半夜也要逼小姑起床去和面，然后煮给他吃。可即便小姑这么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他，依然看他不顺眼，时常找茬来骂他。婚前姑父隐瞒了自己抽烟喝酒的习性，婚后没多久酗酒成了常态。小姑这么一个温柔的女子也开始骂骂咧咧，变得脾气暴躁，也变得极为消极。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关系缓和了一阵子，可能因为是男孩，小姑父对小姑竟然也嘘寒问暖了起来。初为人父的喜悦使得他们那个家温馨了许多，只是好景不长，几个月不到的时间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漠。孩子小，小姑不想年幼的她生长在一个残缺的家庭环境里，担心孩子将来跟着后爹后娘会受委屈。为了孩子，她不得不独自吞下了所有的苦楚和心酸，尽力将婚姻维持。又一次，小姑父从外面醉醺醺地回来，

指着小姑和孩子说他们娘俩只知道花钱，只知道吃家里的。小姑不愿意与醉汉理论，拉着孩子准备去里屋，不想孩子被姑父拦下了。那天之后，小姑起诉了离婚，因为小姑父不止对她无情，也下手打了自己的孩子。小姑离婚后性情也变了，不怎么爱说话，很敏感。大家都以为这往后的日子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小姑再也回不到当初那个温柔爱笑的女孩子身上。再爱笑的女人也会被这场冰冷的婚姻耗尽了自己的力气，变得小心翼翼，甚至粗暴，没有女人味。离婚后的小姑为了自己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做起了小商贩，经营一家早餐店，每天起早贪黑，赚不了什么大钱，但是够他们母子生活的。也是在这家早餐店开起来的第二年，小姑遇到了老李，这个天天来店里买早餐的木匠师傅。老李早餐吃完了也不着急走，总要和小姑闲聊几句。渐渐的，老李心疼一个女人的不容易，他在这一带的工程很多，认识不少人，时常带着其他人来帮衬小姑的生意。中年人的情愫可能就是从心疼开始的，了解的越深，越不习惯看着一个女人撑得坚强。老李和小姑的开始来自一次无心的举动。小姑一早忙着给客人递早餐，老李站在铺头旁，冷不丁蹲下给小姑系了鞋带，特不好意思地说，散了，小心一点。那一刻，两个中年人都好像不经世事的少年，小姑的眼里又有了笑意。他们顺其自然地走到了一起，老李会吃小姑剩下的饭，也很认真地学做早餐，对小姑的孩子视如己出。小姑呢，越来越像我记忆里的小姑，温柔又温暖。木匠老李给小姑做了沙发、椅子，给孩子刻了很多他喜欢的小玩意儿。木匠老李木木的，不怎么会表达爱，却会在姑姑洗完头的时候给她擦头发，和姑姑闹别扭之后会主动认错赔礼道歉。小姑说，一个人最简单也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找对了人。老李让我想到了三毛的爱人荷西，一个用六年等待三毛，用所有的生命去温暖三毛的男人。三毛在最低落的时候和荷西结婚，荷西的暖一点点地治愈了他的疼痛。荷西对三毛说，我的愿望是拥有一栋小小的公寓，我外出赚钱，你在家煮饭给我吃，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婚前，三毛执意要去荒芜的撒哈拉沙漠定居，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时候，荷西却什么都没说，自己便默默地在撒哈拉沙漠里找好了工作，安排好一切之后才把三毛接了过去。下班后的荷西看不到三毛，会大街小巷地找，一家一家地去问，看见 Echo 了吗？看见 Echo 了没有？荷西睡觉抓不到三毛的手都会睡不着。一生漂泊流浪的三毛最终在撒哈拉停下脚步，这个不羁的女人在狂野的沙漠第一次有了烟火人生的样子。因为她的丈夫在这儿，荷西是她在滚滚红尘中最温暖的底色。自由如三毛这样的女子也曾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等待丈夫回家，为丈夫做饭。荷西的暖深深地温暖着三毛，也温暖了每一个读者。许多男人都愿意把自己最温暖阳光的一面给朋友或是陌生人，却把自己最阴冷黑暗的一面给妻子。我们中国人提倡婚姻要相敬如宾，却不曾想有多少家庭是相敬如宾。一个家，丈夫的态度是冷的，无论妻子如何暖场，始终都是热不起来的。

说到底，女人要嫁的还是那一个让她温暖的男人，只有温暖起来，才感觉得到原来生活是热腾腾的，原来结婚也不错。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每一个女子都能够找到那个让你温暖的人相伴一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是于飞，丽人榜样，明天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好。爱生活，爱阅读，愿每一次与文字的相约都是一次精神的滋养。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土耳其作家奥汉帕慕克的一本书，书名为《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帕慕克的小说大都有自传性的影子，无论是家族式的传奇还是个人式的历险。2008年，他的小说《纯真博物馆》出版之后，很多读者去信直接追问他是否就是小说中的富家公子凯莫尔。帕慕克玩了一个小花招，说他内心情愿读者把自己看作是凯莫尔，换句话说，我期望我的小说被看作是一部虚构作品，一件出自想象的产品。然而，我也愿意读者相信故事及主要人物都是真实的，这是故事的魅力，也是小说的艺术。时隔几年之后，帕慕克携着长达600页的最新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出现在公共视野里，一种熟悉而陌生的声音又将我们强烈地吸引住了。陌生的是故事。帕慕克的新作与以往的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不是代入感很强的自传性家族故事，这是一个帕慕克不熟悉的世界，属于消逝中的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街头小贩的爱情史诗、冒险传奇、人生奋斗史。但是这个故事也有让我们感到熟悉的音调、熟悉的影子，甚至在细节上一不留神，我们也能感觉到帕慕克的存在。在他以主人公的化身半夜游荡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时，我们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正如帕慕克所言，在生活方式上他们虽然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思想，从小细节里寻找线索，在一条背阴的小街上推究人生哲理的才能和愿望是相似的。帕慕克说，他为了写作这本书采访了很多街头小贩。我对很多人做了采访，他们中有卖波渣的，卖贻贝、卖烤肉丸的人，还有在街头生活的人和喘息休息的人。然后我把这些所有材料根据麦夫鲁特脑袋里的怪东西来重新写作。麦夫鲁特就是小说的主人公，而他脑袋里的怪东西就是让他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他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大城市感到自己不再孤独的东西，就是让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帕慕克应该是土耳其最会讲故事的人了，只有一个如此自信的小说家才会在小说开篇里和盘托出，用短短几百字告诉我们整本书的故事，就好像有种隐秘的语调寻找着与这个故事合拍的理想读者，告诉我们如果你对这个街头小贩的平凡罗曼史不感兴趣，你可以去读其他的书，但我们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帕慕克的声音，也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废墟之城现代化的历史。小说的开篇就告诉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麦夫鲁特，一个叫卖酸奶和波渣的街头小贩，1957年出生于亚洲最西端的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12岁那年，他来到世界之都伊斯坦布尔，便一直生活在这里。故事结束时是2012年，麦夫鲁特一家和伯父一家搬进了城里的公寓楼，从城外一夜屋的贫民窟到城内的公寓楼，看似简单的跨越，他用了43年。 帕慕克的小说中一个永远不变的主角是伊斯坦布尔。他的第一部小说《杰夫戴特先生》以及后来的《黑叔》都通过伊斯坦布尔城中富足且西化的角色讲述这座城的故事。他甚至以伊斯坦布尔为题写了一本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在那本随笔中，帕慕克说，伊斯坦布尔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夕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他成为自己的忧伤。在他的诺奖演讲《父亲的手提箱》中同样提及，他世界的中心就是伊斯坦布尔。这不仅是我一生都居住在那里，而是因为在过去33年中，我一直在描述它，它比我实际生活的城市更真实。虽然这本书写的是一个街头小贩的传奇一生，但帕慕克的影子总会出现在麦弗鲁特的身旁，用他的眼睛打量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20多年之后，随着新路、拆迁、楼房、大广告、店铺、地下街道和过街天桥的出现，麦弗鲁特感到伤心，因为他在20年里熟知并习惯了的城市旧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他更多的觉得城市在为自己改变，由此他又感到了一分欣喜。这大概是每一个渴望融入都市却又纠结着的外来者的心态写照。也许真如人们所言，帕慕克的小说最卓越之处就在于他找到了一个让全世界读者都对土耳其，尤其是伊斯坦布尔产生兴趣的途径。在他之前，有很多作家都写过伊斯坦布尔，但只有在帕慕克的笔下，这个充满了忧伤的帝国之城变得魅力非凡。这是小说的艺术，也是小说的秘密，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仔细耐心地阅读伟大的小说，才能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独特历史，才能分享困扰我们的各种独特人生。好了，关于土耳其作家奥尔汉·帕慕克的这本《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凡就先介绍到这儿了。休息一下，为你送上周杰伦带来的土耳其冰淇淋。
2: Hello， 我是 DJ 句号，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ro Dr. Massey》。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给一凡。关于人际关系，我们都很容易犯同一个错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不知你有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在与家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不会懂得温柔与礼貌呢？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好好和家人说话究竟有多重要。好朋友荣在美甲店里做指甲，中间进来一个电话，因为不方便接听，荣按了免提，电话那端传来一段低沉的男中音。男人说，喂，你在哪儿呢？荣说，我在做指甲。哦，那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吗？荣说，没有啊，做完了回家。男人接着说，那麻烦你帮我把衣架上的两件呢子大衣送去干洗吧，下周出差我应该会用到。荣说，是一件深蓝色和一件咖色的吗？嗯，我知道了。男人最后说，那辛苦你啦，没事先挂了。店里的小妹好奇，忍不住问荣，这是谁呀？你男朋友吧？荣说，哪是什么男朋友啊，这是我老公，都结婚十年了。小妹大惊，十年？可据我所知，身边的老夫老妻们对这类家事不应该是拿起电话就说，喂，你在哪儿？早点把我的衣服送去洗了，等着急用。荣笑着解释说，先生在生活中就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从认识他起，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其他人，一律是谦逊有礼的态度。不仅如此，他家里人也是这样。荣说，刚开始跟他家人打交道有点不习惯，你帮他们随手买点水果，收拾家务，做个小菜，他们会说，谢谢你哦，麻烦你啦，辛苦你啦。后来慢慢发现，他们这样说话并不是跟你客气，拿你当外人，而是就这样。

样的语言习惯，不仅是对儿媳、对儿子，包括对自己的孙子都是这样。嫁给一个说话温和的男人，柔说日子久了倒也发现其好处来。第一是柔自己的性格在发生改变，以前脾气火爆，现在待人接物平和多了，连他自己家人都说现在和他说话明显比以前顺畅舒服。第二是和老公基本吵不起来，家里的那些问题有什么是不能好好说话解决的呢？第三是儿子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性格阳光活泼，健康开朗，他说话也是小绅士范十足，在人群中从不畏停，的确幸福感更强。而那些不幸的家庭，日复一日的争吵和矛盾，停，的确幸福感更强。而那些不幸的家庭，日复一日的争吵和矛盾，多半也是由不好好说话开始的。本来丈夫只是想让妻子关一盏灯，调节一下眼睛，却一开口就说成，你开那么多灯干嘛？不浪费电，就不知道考虑一下别人。本来妻子只是想提醒丈夫外面下雨了，尽快收衣服，一个电话打过来却成了质问，你在干嘛？外面下雨都不知道，真不想事儿。本来丈夫只是想建议妻子这条路上直行更安全，话到嘴边却成了，怎么随便变道，不要命了吗？撞上责任都是你的，你负得起吗？明显可见，同样的语义，以礼貌温和留有余地为对方设想的方式说出来，收获的是另一方的感激、体贴、关怀和实际行动。而同样的语义，以简单粗暴、上纲上线、指桑骂槐甚至人身攻击的方式说出来，收获的则是对方的暴跳如雷、火性升级和不惧行动。不仅是成人之间，未成年人的世界里也是同样。从今天起，就让我们学会好好和家人说话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范进呀，原本是穷人呐，从来就没富裕过，到后来甚至饭都吃不上，靠卖一点东西糊口，那也吃不饱，一天呢都均不上一顿饭。哎，就这样，现在中了举人了，中了老爷了，乡绅也前来拜贺，也来送礼来。首先来的头一个乡绅就是这位张敬斋，张乡绅直接送给范进50两银子作为贺礼。另外呢，看着范进家这小茅草房太不像样了，说自己呢有3进3间的空房子要送给范进。这位张乡绅走了，糊涂户这才敢露面。范进呢给他拿了6两银子呀，作为答谢。因为什么呢？糊涂户来的时候把家里头仅有的5000多钱全都拿来了，本来呢是作为贺礼的，这点钱呢真就顶用了。要没有这点钱，老太太拿什么打发那些豹子呀？那你得给赏钱呢，你不管多少。现在呢这点钱解决问题了，范进呢心里头对这老丈人还是感激的，所以呢给拿了6两银子。糊涂户表面上推辞推辞，觉着不好意思，可是看范进是真的给他，这赶紧的把银子揣起来了，并且说那个意思呢，姑老爷现如今你结交上张乡绅了，那张乡绅家里头有的是钱，往后你还愁钱花吗？一边说着话乐颠颠的走了。哎，你还别说，从这以后果不其然呢，许多人前来奉承范进。那来的当然了都是比较有钱的有势力的，当官的做老爷的都给送礼呀。哎，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一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个荫庇的。这2-3个月的光景啊，范进的家里头奴仆丫鬟全都有了，那钱米就不用说了，有的是。这张乡绅家里头人又来催促叫搬家，这范进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干脆这旧房子呀也不要了，全家人搬到张乡绅那房子去住，3进3间呢，这比范进那一间茅草房那不宽敞多了吗？哎呀，住到这儿，这又请客，又唱戏，又祝贺的，这又热闹了3天呢。这老太太范母搬进新家了，和原来自己那破草房这没法比呀。老太太一时还没回过味儿来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好像是昨天我还饿得眼睛都花了，这今天怎么突然之间我就住进这么好的大房子了，有的吃有的喝，我原来穿的破衣烂衫的，这现在突然之间穿绸裹缎来，我原来什么事儿我自己动手都没得可做，哎，现在好，什么事儿不用我做了，要吃要喝伸手就来呀。哎呀，老太太想一想， 这大概啊，就是因为我儿子中了老爷的关系，我儿子做老爷了，所以呢，有人主动借给我们家钱，借给我们家粮，借给我们家房子。老太太到现在没划过拐来，这房子是张香生送给他们家的，这老太太没弄明白，那些东西也都是人家送礼送给他们家的，不是借给他们家的，老太太呀还没弄明白。这不搬完家了吗？庆贺三天，到第四天呢，早上的时候，这老太太起来梳洗已毕，吃点点心，走到第三间房子里头，

第三进房子呀，这是厨房。到这一看，范进的娘子胡氏现在穿的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也是穿金戴银呢。这个时候呢，十月中旬的天气，天气还是比较暖和的。这胡氏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这督率着家人、媳妇、丫鬟洗碗盏杯箸，在这洗碗呢。老太太看着这些个丫鬟仆妇，哎呀，心里头还是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好像自己还是昨天那么穷，想不明白今天怎么突然就能这么富了。再看着这些细瓷碗，什么镶金镶银的杯箸，哎呀，老太太觉着这些东西，这大概呀、啊，人家那些当官的做老爷的跟我儿子现在大概是朋友了，因为我们家这几天来庆贺的人多，我们家也没有碗，也没有碟子，也没有杯盘，连筷子都没有，这是人家借给咱们家的呗。哎呀，再看看细瓷碗，越看越喜欢，再看那镶金的杯箸碗盏，哎呀，越看心里头越爱惜。老太太又一想，哎呀，我们家可是穷人呢、啊、如果这些媳妇婆子丫鬟不小心把这么值钱的东西给弄坏了，我们家赔不起呀。老太太呢，害怕把别人家的东西，这好东西给弄坏了，自己赔不起，那不败家吗？所以啊，她赶紧的就嘱咐大伙儿：“哎，我说呀，你们这些嫂子姑娘们，可得仔细点啊，加点小心，这些东西都挺值钱的。”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啊，可别弄坏了，弄坏了我们家没钱赔呀。一听他这么说话，这些个媳妇丫鬟全都笑了。哎呦，老太太呀，这哪是别人家的东西啊，这都是您老人家的东西啊。这老太太呢，以为这些人呢是拿他取笑呢，老太太也乐了。哎呀，你们可别逗我老太太开心了，我们家哪有这些东西，我们家向来都是穷人。这些丫鬟媳妇儿又笑，哟，老太太呀，您呐怎么就弄不明白呢，这怎么不是您家的东西啊，不单是这个东西是你们家的，就连我们这些人这房子，这都是你老太太家的喽。大家伙七嘴八舌都这么说。老太太最开始的时候不相信，到后来叫大伙说的有点相信了，因为大家伙都说呀，因为范老爷现如今都已经是举人了，是老爷了，这些东西是他应该有的，人家都是送给范老爷的，没人再往回要了。哎呀，老太太这会儿彻底弄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这么些个好东西，又是金的，又是银的，又是细瓷的，这都是我们家的，这么宽敞的大房子，这也是我们家的。老太太净过穷日子了，什么时候这么富有过呀，这简直跟做梦一样。这心里头就激动的不得了了，眼泪都下来了。到这洗出来的碗，到碗跟前，到碟子跟前，杯箸跟前，那都是镶金镶银的，就是碗不镶金不镶银的，那也都是细瓷碗，那年头细瓷碗很少啊。哎呀，老太太越看越喜欢，用手摸呀，哎呀，摸的这感觉也觉着不一样，一边摸

一边乐，哟，这都是我们家的东西啊，哈哈哈哈，我们家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的东西呀，真是相近的呀，哈哈哈，有这么多都是我们家的，得高兴过度了，一口气没上来，咯楼一声，老太太是翻身摔倒，怎么回事，痰涌上来了，不省人事。哎呦，这些个丫鬟婆子媳妇儿全都吓坏了，哟，老太太您这是怎么的了，老太太别吓我们。就连范进他媳妇儿胡氏也有点吓懵了，大家伙呼啦朝上来救老太太，把老太太扶起来，叫了老半天，老太太也没响动。这时候有个丫鬟比较机灵的，这赶紧的撒腿就往上房屋跑，去报告范进范老爷去。范进一听这个事儿也吓了一跳，赶紧的由这丫鬟引着来到厨房这儿，到这一看，自己娘人事不醒，但是呢还有气儿，这赶紧的叫娘，娘您这是怎么了，娘您醒醒醒醒。老太太气若游丝，不省人事。哎呀，这怎么办？这时候有人呢机灵的，老爷赶紧的请医调治，哎，对对对对对，赶紧的去请大夫请大夫。你看呢，如果要是以往穷的时候有点小病能扛过去就扛过去了，请大夫得花钱呢，哪有那个钱，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摇身一变这家中也算是巨富了，在当地来说呀，那娘有病了还能不请先生调治吗，赶紧的有人去请先生去了。这范进这边张罗着叫大伙七手八脚把老太太抬到上房屋放到床上，老太太依然是不省人事。哎呀，范进呢急得直跺脚，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哎，这个时候有人把先生请来了，这大夫来了，范进呢赶紧迎出来，到了客厅坐下给倒上茶，说娘的情况。哎呀，大夫想一想，看大夫这表情好像啊不太乐观，那不管怎么地得请大夫给娘看看呢，把大夫请到娘的卧室。这大夫看看老太太脸色，又看看老太太眼睛，然后给老太太把把脉，把完脉之后这又让到客厅。这范进小心翼翼的问呢，郎中啊，怎么样，我娘这病严重不严重？唉，这医生口打海声，范老爷呀，老太太这是中了脏了呀，恐怕不乐观，您准备后事吧。这范进变了脸了，这怎么可能呢？大夫直摇头，我是无能为力呀，您再另请高明吧。这没办法呀，人家治不了了，你要想治你再找别人去。范进呢只好打发了这个先生走了。不相信呢，这大夫是不是庸医胡说八道，不行还得请高手来看。现在是老爷的身份了，家里头也不缺钱了，请个大夫才能用多少钱呢，又叫人去请大夫去。

0: 咱这么说吧，一共请了五个大夫，全都是一样的说辞，这老太太没救了。哎呦，范进也彻底这心凉到底了，看来娘是没福啊，这日子刚刚好过了，娘您就要走了。和媳妇胡氏守在老太太床前哭哭啼啼，老太太一直人事不省，这一直守了一整天，到了黄昏时分，老太太到底还是一直没醒过来，最后是眼睛一翻咽了气了，归天了。哎呦，这赶紧的忙活吧，一家人上上下下，连主人带仆人忙活了一宿，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把当地最有名的阴阳先生徐先生请来。徐先生来了看过之后，给写了七单，说呀，老太太犯三七，到三七的时候得请僧人做佛事，得超度超度老太太，要不然的话不太好。然后呢，这徐先生指挥着，范府现在下人也比较多了，大家伙七手八脚搭灵棚等等等等，一应丧事所应当做的事情全都做了，该怎么收拾怎么布置都布置好了。这紧着慢着布置完了，就有人呢得着信儿前来吊唁。这吊唁的呢，当然现在呢也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都是一些乡绅老爷。那魏浩古呢，当初跟范进那是同案中的秀才，他当然也来了。那来了呢，像他这种身份自然得帮忙啊。范进托付他给做迎宾，哎，接待这些客人，因为范进一个人忙活不过来，红白事情没有一家人自己办能办得了的。那当然了，范府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糊涂户能不来帮忙吗？那早早就来了，但是他来啊没什么用，因为前来吊唁的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全是一些乡绅老爷，他这身份呢跟人家不搭，他呢也不敢跟人家搭话，他呢也就只能在厨房里头或者是女儿的房间里头，哎，帮着凉凉白布啊，称称肉啊，哎，上下乱窜，反正也没有个正事儿。哎呀，在这熬着，其实你说走吧还不是那么回事儿，在这儿呢只能跟下人混在一块儿，可是呢你说跟着下人一块干活吧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是人家范进范老爷的老岳父老太婶，哎，弄得挺尴尬。这一转眼二期过了，到三期的时候得请僧人得做佛事超拔老太太。这范进一琢磨，给我老丈人呢找点体面活干吧，叫他呢到这集市上那小庙里头找和尚，那藤和尚跟他挺熟的，叫他找藤和尚，我给他签，叫藤和尚到城里的大寺找懒头，懒头是什么呀，和尚头，哎，请八众僧人前来念经拜梁皇忏放焰口追见老太太升天。范进呢把银子交给糊涂户，把这事儿跟糊涂户交代清楚了，糊涂户拿着银子来找和尚 给老太太做佛事。可是谁能想到，偏偏和尚出了意外。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五十三集。
2: 上回说到了在伪皇宫里那些童仆的可怜遭遇，挨打是比吃饭还容易的事儿，干活睡觉要挨打，扫地不干净要挨打，说话大声要挨打，被心里不高兴的男仆人们碰上也会打他们出气。为了处罚他们，负责管理他们的随侍还预备了禁闭室和设有木笼、铁链、电刑等刑具的刑室。这些被日本鬼子杀了父母的孤儿，在我这个汉奸窝里的折磨下，长到十七八岁还是矮小的像个十岁的孩子。有一次，一个专干打扫的童仆因为经常吃不饱，饿得跑到我的厨房里拿点东西吃，也是挨了一顿打。有一个叫孙博元的童仆因为受不了这种家规的经常折磨，便想找机会逃走。其实他也是个孤儿，即使逃出去也无依无靠，但这也说明在伪宫里的生活实在是太难忍受了。他在逃跑时不幸被抓住了，除了挨了一顿毒打之外，还被禁闭在空房子里，用铁链拴住了两腿。在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下，他苦苦哀求，立誓不逃之后，才把他放出来。当然，他的日子一点也没变好过，终于又跑了。禁卫森严的伪宫内府是难于逃脱的，这可怜的孩子以为地下的暖气管道可以通到外面，便钻了进去。他在里边转来转去，转了两天两夜也没找到出口，后来为了找一口水喝被人发现抓住了。当我的随侍报告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便命令让他先吃点东西，然后再管教他。可是这时他早被随侍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一听说他快死了，又吓得个要命，我怕他死了变成冤鬼来向我索命，便立刻命令把医生叫来，这时抢救也来不及了。这孩子终于在我的家规下丧失了幼小的生命。这件事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由于害怕因果报应，我花了几天功夫在佛坛前磕头念经超度亡魂，同时责令毒打他的随侍在半年时间内每天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忏悔，好像这样挫折之后我便可以摆脱了一切干系。我对使用的仆人的苛刻到了后来已经到了神经过敏而又极无聊的地步，我经常像贼似的防备储物司买菜时赚我几角钱，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踪看他是怎么买的，或者向我的妹妹们调查你们吃的肉多少钱一斤，一只鸡蛋多少钱可以买到。有时候认为菜做得不好，或者发现有点什么脏东西，立刻口头发出谕旨，罚他几块钱。至于罚多少，是随心所欲，并无标准。有时因为做得好，也下旨赏钱，但总是罚得多，赏得少。在物价飞涨时期，拿工资不多的佣人自然经不起这样罚。 但是他们也有窍门，就是看我高兴的时候可以哭穷，这叫做求恩。遇到这种时候，我尝试有求必应，传旨给钱。我就是这样对我的主子奴颜婢膝，谄媚讨好，对我的佣人则有凶残暴虐，苛刻刁难。我在自己屋子外面无权无力，只能在鬼子决定的法令上画可。我在自己屋子里面则有作威作福，实行我自拟的家规。我的迷信活动之前已经说过，自幼在宫里受的神话鬼话教育早在脑中生了根。比如在天津时，我住的静园外面正对着一个大烟筒，我在自己的楼上设置了许多木刻的箭头符咒等，以便镇压大烟筒的不祥。因为它高于住楼，据说所在地又不知犯了什么风水忌讳，虽然我当时不完全明白这个镇物的用意，但是我却很放心地住进这个大楼，认为纵有什么不祥也给这个镇物给镇住了，我在这里可以居住平安。在天津时，社会上的一些鬼名堂又让我发展了一步，比如我岳父荣源迷伏鸡总和我宣传这一套，我也信了。有一次我也想弄一弄，于是他便拿来一套家伙，沙盘鸡笔等，我和他扶了半天也不见动。荣源后来告诉我，在别处还是灵的，根据他请来的大仙儿说，那次因为是皇帝扶的，大仙儿不敢上来，又说那位大仙儿因为迟到还受了上级的处分，我也就信了，而且内心很得意。我不但是一只狼，而且是一只带念珠的狼。我念佛吃素，成天算卦拜神，迷信到了发狂的地步。从前在北京天津，我求签问卜所得到的解释大都是关于复辟成功的乐观希望的。到了东北以后，我的迷信活动就不再包含什么幻想和希望，而是充满了忧郁悲哀，充满了阴森森的鬼气。在长春，我供的佛神和牌位大概有这些角色：各种佛、天神、地旗、关圣、帝君、王爹爹、王妈妈、神干、满族历代祖先、清朝历代帝后、长白山天女、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历代帝王师、纯贤亲王侧福晋、纯亲王福晋、福神、喜神、财神、贵神、太岁、灶神、四太妃。我除了供祖宗，还杂七杂八的供了这些神与佛。我又看佛学和各种迷信书，看得入了迷。自从在书上看了什么六道轮回，说一切生物都有佛学。

0: 性，前世有德的升天，做了孽的变畜生变恶鬼。我紧张了起来，我生怕来世变畜生，又担心我吃的肉是死去亲人变的。我念起经来了，原先是每天早晚念，后来每顿饭都要念一遍往生咒，给吃的肉煮超生。开头是我自己默默的念，后来我索性在饭前让同吃的人先出去，我一个人嘟嘟囔囔念完，再让他们进来吃。以后他们每逢吃饭都自动的先到外边等着我嘟囔完了再进来。有一次在空袭警报中，我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他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吃进肚去。这时我索性吃起了素，除鸡蛋外荤的一概不动，厨房里的苍蝇也不许打，只许往外轰，所以厨房里常可以听见轰苍蝇的战斗的闹声，当然是无济于事。如果菜里发现苍蝇腿儿，还要罚钱。但我也知道苍蝇是会带病菌传染病的，苍蝇落过的饭菜我就不吃，如果在我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越看佛书越迷，有时做起梦来游了地狱，就越发相信。有一次因为从书上看到念经多日之后佛就会来，还要吃东西，我便布置出一间屋子预备了东西。我念过经之后对众人们宣布道：佛来了。我跪着爬进屋去，当然里边是空的，但连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说八道，战战兢兢地向空气磕起头来。我家里的人叫我弄得也都神神颠颠的，有时我还给他们讲课，于是家中终日佛声四起，木鱼同庆，响声不绝，像居身于和尚庙里一样。与念经同时，我还自己给自己问卜算卦，算起来没完，不得上千之卦誓不罢休，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并无一定，不过见景生情，临时自定，然后有趋有避。比如前面有个砖头，心里便规定到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于是从左面走过去。什么卖门槛用左腿右腿，加菜先加白先加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入了迷，他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吐口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的眨巴一阵眼，或者嘴里脆脆脆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神经病似的。这一家子就这样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的随侍们真被我这种生活折腾得够呛，比如我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所有的人在我打坐时都大气儿不敢出一声。我院里养了一个大鹤，他不管这套，高兴起来就要鸣于九高一下子，我就交代给仆人负责，如叫一声就罚钱五角。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也居然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他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因为怕死所以也怕病，我是药成癖，给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是给自己找罪受。我是药不但是吃， 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

毛状沉淀物，他们把这工作叫做剪毛，剪一次毛就要两个钟头，然后由另一个侄子执行注射，医生则是一旁守候。就这样要消磨掉好几个人半天的时间，而这大半是在夜里人家该休息的时候。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一病，现在用不着疑心，我真的身体虚弱了。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风发电站，到了那里走了不多远，我已喘得透不过气来。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回来的时候真的吃不住了，眼看就要倒下来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次命宝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那时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日本人、中国人，我的虚弱都在要我的命，这成了我那时思索一切问题的核心了。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他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他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他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他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常想，他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秀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他毕竟和文秀不同，文秀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份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他更看重了皇后的身份，他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皇后的身份。即使他忽然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他的处境也和文秀不同。文秀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师父都不但不会支持他，恐怕还要加以阻拦，甚至是加以压力。自从他把文秀挤走了，我对他有了反感，很少和他说话，也不大留心他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从他嘴里听他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他究竟是个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他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掉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的嗜好。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他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他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他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过自己，当然更谈不上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事实上是他的吸毒是由于他的父兄给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他哥哥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他那次离京去大连的路上，他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1935年，由于他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他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辞驱逐之外，还决定和他离婚。
用当时我的说法

0: 是把他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诚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他的孩子还活在世上，他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他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带他养育着孩子，他哥哥是每月要从他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815后他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1937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玲，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他原姓塔塔拉什，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17岁。他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1942年死去。他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他还是双层的牺牲品。他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显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的搬到宫内府的秦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玲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他突然死去了。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他身边守着他，给他打针，让护士给他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儿必须在这时候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冈这天在秦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医室的护士打电话询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时报告我说贵人宾天了。他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法语学综合广播。FM96.5 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范进的老娘范母过世，是大办丧事。因为现在呢，他已经中了举人，是官老爷，那自然自己老娘这个丧事不能含糊了，不能糊弄。所以呢，也请了最有名的阴阳先生徐先生。徐先生啊，给看了，说老太太犯三七，在三七的时候，须得做佛事，超拔老太太升天。那这事儿呢，

当然就不能含糊。其实呢，这些天来办丧事，这些个乡绅，今天你来，明天他走，全都来吊唁了，这也忙活的不亦乐乎。哎，唯独范进的老丈人糊涂户，没他什么事可做，因为来的都是一些乡绅大老爷，他身份不行啊，跟人家也说不上话，他呢只能混在下人堆里头，跟下人一块干活吧，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是范老爷的岳父老太婶，挺尴尬。这二期过了，范进心里说话，叫我老丈人呢，有点差事干吧。他呢给拿了点银子，交给糊涂户，告诉岳父大人，您呐，就到集市上那小庙，找您熟悉的那个藤和尚，叫他呢找个懒头和尚，就是和尚头，哎，请八众僧人到这儿来呀，给我老娘念几天经，超度超度我老娘升天，哎，等等等等，详细的事情全都安排停当说清楚了。哎呀，糊涂糊这心里头这个亮快，这个高兴，心里说话，这十多天我在这待的这个难受啊，你说我走又不是，我不走也不是，没我事儿可做。哎呀，现在可算是有事儿可做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去请和尚念经去，我从中呢这还能有点赚头，那个我姑老爷给我这么多银子，我全给和尚，我得扣留一点儿，少给和尚一点儿。那个和尚念经到底多少钱，那也不是固定的。另外了，谁去请和尚，谁都得有点赚头，那我也不能例外了。舔胸叠肚，拿着银子到集市上这小庙。这小庙啊，有一个大和尚在这看庙，叫藤和尚。这藤和尚呢，跟糊涂户他们平常都挺熟的。哎，今天来了，不巧，这小庙里头来了一个大和尚僧官，是城里大寺的僧官，叫做慧敏和尚。这慧敏和尚，你别看是和尚，但是人家可有钱又有田的，他有好多田地呢。因为呢在这一带有他的田地，所以呢他经常啊到这来走一走，到这来看一看瞧一瞧。可是今天呢，这慧敏和尚该着他出事儿。怎么着，本来啊按说他今天呢不应该来，因为他得罪人了。得罪谁了？就是那位张乡绅张静斋。这张静斋是号叫静斋，他的名字叫张世禄啊。咱前文书也说了，他算是很有势力的乡绅，因为他也做过一任知县，后来呢辞官不做了，现在呢闲散在家享福呢。那做过知县的人结交自然就非常广泛，另外同样的中了举人都是官老爷身份的，人家做过知县和你没做过的，那给人感觉也不一样，人对你的看法也不同啊。这位张师禄张静斋，他的势力比同等的举人在人们的印象当中还要高还要大。因为这张静斋张师禄他们家呢田产

也比较多。那有那么一块地呀、啊，和这个慧敏和尚他的地是紧挨着的，这块地可挺肥，产粮食也质量好，并且产量还高。这张敬斋张世禄就看好这块地了，他呢想少花点钱把和尚这块地买到手，这一大片地都归我，这肥田呢那多好啊。可是呢跟和尚商量这个事儿，和尚啊嫌他给钱少，不想卖给他，当时呢是拒绝了。可是呢这个张师禄还不死心，一定想要买到手啊。你想啊，他那么大的势力，一个和尚那在他面前简直是任麻不是，他就想要强买这块地。和尚也知道，你说我就瞪眼不卖，这张乡绅我得罪不起呀，人家势力太大了。可是你说卖了不甘心，我吃亏呀，这么好的地你给那么俩钱儿，不能卖。那怎么办呢？得罪不起还不想卖，这和尚干脆就躲着他，成天呢在城里大寺庙里头闭门不出，叫这张敬斋找他找不着，到庙里头去找，人家值班的小和尚就跟他说，师傅出门了，云游去了，没在家，这你找不着人，你这地怎么买呀？买不成。其实呢这个张敬斋他心里头也清楚，这个慧敏和尚哪是出去云游去了，就在庙里头呢，不想见我，躲着我，就是不想卖我这块田地。哎呀，自己也觉着挺闹心的，我这么大的势力，我想买他块地都买不成，叫他躲我这就躲过去了。哎呀，心里头不甘心，但是又一想，你别说见不着和尚，就见着和尚了，我跟人家说人家不肯卖，那我也没辙呀。你势力大，那你强买人家土地，你这个话也说不出口。哎呀，心里头懊恼的慌，憋着一口气，心里说话，哼，我呀买不成你的土地，我也得收拾收拾你，叫你吃点亏，叫你知道得罪我张师禄没你的好果子吃。怎么办呢？找和尚找不着啊，他可有好多佃户呢，都是租他家地种的，那都是他的人呢，他呢知会这些佃户，都给我眼睛擦亮着点啊，瞧着这个慧敏和尚，如果发现他出来了，不能放过他，给他安个罪名，把他送交官府，叫他花俩钱，叫他吃个哑巴亏，明白没有？哎，明白明白明白。佃户们种他的田，靠人家吃饭，那当然人家说什么是什么，能帮着田东家做点事儿，田东家也不会亏了我，都愿意替他帮这忙。这佃户眼睛毛全都挽起来了，就盯着这和尚出现呢。等了这么长时间，这和尚没出现，那这和尚这边还有他的田地，虽然是有佃户租种着不用他管，可是必定田产是自己家的，收成怎么样他呢也惦记着，经常来瞧一瞧看一看。这一晃
也有半个多月了，没过来瞧来，没过来走动，心里头痒痒的慌。心里话呀，今天呢我过来瞧瞧吧。其实呢，平常这慧敏和尚经常到这集上小庙来，其实呢主要的不是上这小庙来，是来看呢这一带他的田产。这今天呢忍不住了，又来了，来看田产，想到佃户家里头啊也去坐一坐看一看去。他呢先到这小庙，到这小庙啊刚坐了没一会儿，那藤和尚当然了热情接待，喝着茶说着话呢。哎，这个时候糊涂户来了，这藤和尚呢当然热情的把糊涂户给接进来，因为糊涂户他们都是老熟人了。过去的时候糊涂户就是一个杀猪的卖肉的，对这藤和尚来说呢他也不是很重要，现在不同了，糊涂户的姑爷范进中了举人了，现在是官老爷了。那当然藤和尚对他呢就格外恭敬。到这儿请屠户坐下，给倒上茶，恭恭敬敬。这赶紧的呀道起话，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前一次范进中举那天不是疯了吗？后来呢糊涂户找着范进的时候，范进就在这小庙附近。那个前文书呢咱也说了，后来呢是这小庙的跟前那个摆摊的郎中，哎，给拿的一铁膏药给糊涂户贴上了。那么后来呢当然了，这郎中呢又给沏了点茶，叫范进他们在这儿又喝了两碗茶。那为什么这藤和尚没动静？因为那天呢藤和尚没在家，没在庙里，出了门了。这么长时间他一个和尚，他身份跟人家范老爷当然没法比，也说不上话。这段时间呢糊涂户又没来，所以跟糊涂户他呢也没法去找人家去，这心里头一直记着这件事儿呢，巴不得糊涂户能来。哎，今天糊涂户来了，这赶紧的道起这话。哎呀，我说胡老爹啊，这事儿您说，范老爷中举的时候听说就在这小庙的门前呢，可那天偏偏我不在家，你说我就没有赶上，也没伺候伺候范老爷，也没伺候伺候胡老爹。不过还行啊，幸亏我这庙门前摆摊的郎中陈先生替我烧了水了，算是请范老爷还喝了两碗茶。胡老爹您可别挑这个理儿。那糊涂户呢当然也知道那天的和尚没在家，那自然能挑这个理儿吗？嗨，我说大和尚，这事儿你用不着说，这个事儿我心里头清楚。哎呀，就是那天呐那陈先生还给我贴了一贴膏药呢，那陈先生今天没看着啊，陈先生今天没出摊儿，没看着。哎呀，我这还想要谢谢陈先生呢。哎呀，我替您把这话带到就是了。这么说着话客套几句，然后呢糊涂户是直奔主题呀，把要请僧人给做佛事这件事儿详详细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了一遍。说完之后呢把这银子拿出来，其实呢自己留的这部分早就留好了，把这点银子交给藤和尚。哎呦，
恒和尚这个高兴啊，

把这银子接过来。这对这个糊涂户更加热情了，赶紧的一边给换新茶，这边呢又给下面给煮面。哎呀，我说胡老爹，今天呢你别回去吃饭了啊，在我这儿吃面，我给你煮面。这糊涂户在他这儿呢也不客气，尤其这和尚还特意提到说，这范老爷家里头偏偏又出了这么个事儿，哎呀，这段时间您胡老爹可能一直在范府忙活着吧，我都没见你出摊做买卖。嘿，做什么买卖呀？哪有功夫做买卖呀？你看胡屠户在范进的府上一直呢没有他的事儿可做，但是出来见着熟人了，他可不能那么说，得替自己得吹着点。哎呀，这段时间呢一直替我姑老爷忙活事儿，你说我是他老丈人，那我能不帮忙吗？哎呀，来的呀也竟是一些乡绅老爷们，我呢在那儿就得给陪着，什么张老爷呀周老爷呀，他们呢又做了迎宾，他们在这儿待着也腻歪呀，腻歪怎么办呢？愿意跟我说话，愿意跟我聊天，就把我找去跟他们聊天。可聊天来了人，我就得帮着接待呀。这些个乡绅老爷来了，又得跟着一块行礼，又是一块客套的，哎呀，又是喝茶又是吃点心的，我就腻歪这事儿，可以没办法。你说我想走，我走了人家周老爷张老爷想跟我聊天不合适，再者说了，我要是一走了，这乡邻们怕是要有闲话了，说你看看人家这实在亲戚有这事儿人家都不管都走了，哎呀，看来实在亲戚也没有用，这我不能落这埋怨呢。哎呀，我就硬着头皮呀，我在这儿啊就帮着张罗着吧。哎呀，这段时间把我给烦的，其实来请僧人师傅给做佛事这事儿，本来啊那是由下人跑腿的事儿，用不着我的。哎呀，我呀在他们家待的实在腻歪了，我要求我的姑老爷把这事儿交给我办，我正好出来我也透透气儿。再说了，大和尚，这么长时间没和您见面了，我也想你，我想跟你一块儿聊聊天儿，这部门我这就出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哎呀，和尚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头也暖乎乎的，这对糊涂户就更加热情。这边呢面也煮好了，给糊涂户盛上来，糊涂户在这儿吃完了面，聊了一会儿，人家是出家人，人家聊出家人的事儿他也不懂，看看没什么意思了，告辞回到范府。咱不说他，咱单说这藤和尚把这事儿呢，正好慧敏和尚是僧官嘛，正好他在这儿，他就是一个懒头，就是和尚头啊，把这事儿呢直接的交给他办，把该交给慧敏和尚的银子交给慧敏和尚。这慧敏和尚也十分高兴，在这儿坐够了，告辞奔城里的大寺，这得去通知和尚啊，要八众僧人呢来做佛事，这个场面可不小啊。哎，可是离开小庙没走出多远去，遇着自己的一个佃户，这佃户啊姓何，叫何美芝啊，跟他呢关系处得不错，因为常来常往，所以呢和尚跟何美芝

0: 他老婆也是比较随便，可是没想到今天却被人栽赃。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每天早上的公园里啊，晨练的老年朋友都是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健身步道上三三两两的老人结伴快走的、倒走的，还有边走边拍打身体的。健身区里呢，一些老年朋友在健身器材上各种的摆动运动。空旷的地方，大妈们跳广场舞，大树下边

呢，还有几位老人背对着大树撞击的，有的呢拍打着身体的，还有呢倒着走的。记者询问了几位叔叔阿姨，他们说啊，这些锻炼方式对身体都有好处，所以呢一直都在坚持着。那么撞树、拍打身体、倒着走等等这些锻炼方式科学吗？哪些晨练运动更适合咱们老年人呢？晨练之前需不需要先吃早饭呢？锻炼的时间又要控制多久为最好呢？带着这些问题啊，西海都市报的记者采访了西宁市第一医疗集团总院骨科运动医学专家副主任医师范成。他告诉记者说，老年人晨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当的增加心肺功能，保持关节的活动度和肌肉的活力。范成介绍说，撞树、倒走、拍打身体等等锻炼的方式呢，各有各的优势，但是要根据自身的状况来进行锻炼。有基础病或者是有潜在疾病风险的老年人，锻炼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啊，感觉不错，可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呢，后背就不舒服，这都是个体差异不同造成的。所以啊，老年人晨练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不能盲目的跟风，更不能不动。适当的运动啊，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老年人当然也不例外了。不过无论是什么运动，老年人都要在了解自身情况的前提下选择进行。范成说啊，从安全健康的角度出发，除了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舞剑等等这些类似的活动以外，还有几种方式也比较适合老年人来做。那到底是什么呢？您听云生啊给您慢慢说说。首先一个是慢跑。慢跑啊是比较大众化的一项运动，也是老年人首选的运动方式。除了有严重的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人群，其余的呢都可以把慢跑安排到晨练的运动当中。有研究发现，轻松的慢跑运动能够增强呼吸功能，增加肺活量，提高人体通气和换气的能力。长期坚持下去呢，对身体啊好处是非常多的。身体素质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选择走路或者散步。现在大部分的公园啊、小区的绿化呀都比较好，早晨咱们在河道边上走一走，哎，边走边拍打拍打身体，也能够达到运动的目的。还有一项值得推荐的运动啊，是抖空竹。这个运动是需要上下肢互相配合来完成的，也是一项锻炼全身的运动。有兴趣的老年朋友啊，不妨学一下，多做还能够增强关节的灵活性，提高身体的协调能力，促进血液循环。再有呢，不喜欢室外运动的老人，咱们可以选择在家里边练练瑜伽。您别以为瑜伽是年轻人的专利，通过对肌肉的拉伸、关节的活动度，达到舒活筋骨、增加肌肉弹性的目的，老年人多练练瑜伽呀也不错。不过呢，老年人要以健身为主，刚刚接触瑜伽的老年朋友，咱们先从基本的体位动作练起。老年人在室内晨练啊，也可以选择游泳，尤其是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通过游泳啊来锻炼全身的关节和肌肉，让关节呢慢慢变得灵活。颈肩部位不舒服的老年朋友呢，咱们可以打打羽毛球，长期坚持啊，可以增加四肢和腰部肌肉的力量，增强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范成还告诉记者说，不少老年人早起之后就出门锻炼，觉得应该练完了再回去吃早饭。其实这种做法啊是不对的，晨练之前咱们就应该先把早饭吃了，但是呢咱不能吃得太饱。空腹晨练啊，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来说，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容易诱发低血糖。血压不稳或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呢，如果空腹锻炼，血管容易扩张，出现缺氧的症状，

早晨起床以后，咱先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稀释血液的粘稠度，预防心肌梗塞、脑淤血或者脑血栓等等疾病的发生。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觉比较少，每天早晨五点钟啊准时就醒了，然后黑灯瞎火的就出门锻炼了，这种做法啊也是不可取的。老年人的视力普遍不是很好，哪怕说有路灯，光线也不强，这样呢就容易绊倒啊、摔倒啊，出现各种意外。习惯早起的老年朋友，咱们可以先在室内做做准备活动，热热身，等外边的光线慢慢明朗的时候，咱们再出门晨练。晨练之前呢，老年人做一些必要的热身活动是很重要的，因为老年朋友的关节润滑呀、肌肉啊、韧带呀都已经退化了，直接晨练可能会导致容易拉伤。运动之前呢，可以伸伸腿，扭扭踝关节，哎，伸展一下腰部。晨练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最好啊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身体呢微微的出点汗，但是不觉得疲劳，这种状态是最好的。运动量从小到大循序渐进。最后，范成还建议大家，很多患有疾病的老年人自身的运动会有所受限，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呢又不能不动，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如何运动，您最好啊去咨询一下医生，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适当的合理的运动锻炼。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云生为您奉上老舍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做谈幽默。我们来听听老舍先生对于幽默的理解。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其他一些词汇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原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义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具有思想性与艺术性。原来的那个外国字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不必在这儿一一介绍，我们只说一说现在我们怎么用这个字。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和俄罗斯的果戈里等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作品和别的伟大作品一样的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写的招笑有风趣。我们的相声是幽默文章的一种，它讽刺，讽刺是与幽默分不开的，因为假若正言厉色地教训人，便失去了讽刺的意味，它必须幽默地去奇袭侧击，使人先笑几声，而后细一咂摸，脸就红起来了。解放前通行的相声段子有许多只是打趣逗哏的滑稽，语言很庸俗，内容很空洞，只图招人一笑，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和文艺味道。解放后新编的段子就不同了，它在语言上有了含蓄，在思想上多少尽到讽刺的责任，使人听了要发笑，也要去反省，这大致的也可以说明滑稽和幽默的不同。幽默文字不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运用智慧、聪明与种种招笑的技巧，使人读了发笑、惊异或啼笑皆非，受到教育。我们读一读狄更斯。

马克吐温的、果戈里的作品，便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听一段好的相声，也能明白些这个道理。幽默的作家必是极会掌握语言文学的作家，他必须写得俏皮、泼辣、精辟。幽默的作家也必须有极强的观察力与想象力，因为观察力极强，所以他能把生活中一切可笑的事儿、互相矛盾的事儿都看出来，具体的加以描画和批评。因为想象力极强，所以他能把观察到的加以夸张，使人一看就笑起来，而且永远不忘。不论是作家与否，都可以有幽默感。所谓幽默感，就是看出事物的可笑之处，而用可笑的话来解释它，或用幽默的办法解决问题。比如说，一个小孩见到一个生人，长着很大的鼻子，小孩子是不会客气的，马上叫出来：“大鼻子！”假若这位生人没有幽默感呢，也许就会不高兴，而孩子的父母也许感到难以为情。假若他有幽默感呢，他会笑着对小孩说：“就叫鼻子叔叔吧。”这不就大家一笑而解决了问题吗？幽默的作家当然会有幽默感，这倒不是说他永远以一笑了之的态度应付一切，不是，他是有极强的正义感的，绝不饶恕坏人坏事。不过他也看出社会上有些心地狭隘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闹情绪，其实那都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用不着闹得天翻地覆。所以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他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人的才能不一样，有的人会幽默，有的人不会。不会幽默的人最好不必勉强要翘，去写幽默的文章，清清楚楚、老老实实的文章也能是好文章。勉强耍几个字眼儿，企图取笑，反倒会弄巧成拙。更需注意，我们讥笑坏的品质和坏的行为，我们可绝不许讥笑本该同情的某些缺陷。我们应该同情盲人，同情聋子或哑巴，绝对不许讥笑他们。您听了老舍先生这篇谈幽默的散文，希望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能拥有一颗懂得幽默、笑看生活的心。到这里啊，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

0: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

0: 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1: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0: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2: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0: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5: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4: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6: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7: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8: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 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0: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1: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2: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3: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4: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5: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6: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8: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9: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排3方，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18: 到16号就不适宜，
19: 不适宜。
18: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

0: 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小时产品。
0: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懒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在这项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5: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6: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5: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7: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5: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8: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住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5: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9: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5: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8: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4: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

0: 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的投

0: 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2: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1: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4: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关注发生在本周的重要新闻。
1: 5月11号，区委党工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区委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张学冬主持并讲话，任成、陈勇、吕中军出席，省委第一督导组成员申森出席。张学冬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解把握，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胸怀天下、许党许国的崇高思想境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真挚为民情怀，革故鼎新、实干兴邦的强烈使命担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强大人格魅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张雪东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决纠治立党为公偏差问题，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要坚决纠治为民造福偏差问题，厚植人民情怀，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坚决纠治科学决策偏差问题，提升依规施策的能力水平，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坚决纠治真抓实干偏差问题，锤炼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课，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全国、全省、全市发展步伐。张雪东强调，要聚焦目标任务，以从严从实的工作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巩固思想根基，持之以恒深学细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一以贯之，对标对表，要深入查清找准问题，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及中央指导组工作建议，特别是对照8+1方面突出问题进行深度政治体检，要从严从实整改整治，动态更新整改整治台账，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整治，要切实强化建章立制，坚持破例并举，用好考核指挥棒，注重结合转化，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5月12号，我区在世纪门前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周启动仪式，杨森到现场指导工作。今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为5月11号至17号，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5号，营口市农业工程学校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李明刚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营口市农业工程学校主办，区委组织部、区商务局、熊岳镇协办。活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5月14号，我区召开城市宣传工作会议，任贺出席会议并讲话。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

0: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5: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6: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5: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彼得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0: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2: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

0: 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0: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春季皮肤干痒是很多人的困扰，细微的刺痛感和瘙痒感往往很难通过抓挠来解决，而频繁的洗脸和补水喷雾也很难会见到效果。那么皮肤止痒有哪些是一定要避开的误区，又到底怎么做才能够快速止痒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带大家走进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分享皮肤科主治医师杨斌教授的文章《皮肤止痒重在保湿》。是机体防病的第一道防线，不要轻视它发出的瘙痒警报信号。过度的清洁加湿而不保湿会刺激到皮肤的屏障功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其实是皮肤，它占到了我们体重的16%，还是抵抗病毒细菌的第一道天然防线。而冬春季节多发的皮肤瘙痒就是这种屏障功能受损的最早警报了。每年冬春季节以皮肤瘙痒为主要症状，实在是受不了而前来就医的市民都比平时的其他季节要猛增30%多。其中呢，一部分的情况是本身皮肤屏障功能比较弱的人病情加重了，比如说成人湿疹、银屑病或者是小儿特应性的皮炎。而另外一部分呢，也是最常见的一部分，是单纯性的瘙痒发作，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皮肤干痒，而它们最大的元凶就是干燥。在给出对策之前，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知道皮肤干痒的原因，做到护肤的时候心知肚明，对症下药，我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我们的皮肤实际上是怎样。

样进行自我保护的。皮肤的结构中，皮脂膜、角质层这两者堪称是人体的植被。皮脂膜是皮肤表层的一层透明的薄膜，主要是由皮脂腺分泌的皮脂、角质层细胞崩解产生的脂质以及汗腺分泌所产生的汗液乳化而成的，呈弱酸性，承担着保湿、润泽、光滑、亮泽、抑制表面微生物生长的功能。角质层就更厉害了，含水量保持在20%左右，完成90%的皮肤屏障功能，由5到20层已经死亡的扁平细胞呈叠瓦状的排列。主要成分包括角蛋白、脂质、粘多糖、天然保湿因子等等，锁住水分，为皮肤滋润保湿。健康的皮肤不仅没有疾患，对外界的刺激也不敏感，对日光反应也属于正常，肤色均匀，没有明显的色斑，质地光滑细腻，而且呢水油分泌平衡，有弹性，有光泽。痒则是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导致细胞通过神经发出警报，最常见的皮肤受损就是干燥所引起的。这么说来，角质层对皮肤实在是非常重要，过度的角质会导致皮肤失去保护，呈现出唇亡齿寒的这种态势，所以呢一定要纠正强力清洁皮肤的错误做法。皮脂膜和角质层受损，锁不住水分，皮肤怎么能不干燥呢？除了过度清洁，治痒误区还有一个就是乱补水。很多人认为泡在水里不断地往脸上喷雾，这是在补水。其实啊，外水补不了内壳，皮肤表面的水还是得蒸发，带走更多的水分。实际上，如果要学习皮肤止痒的正确姿势，那么很简单，就是加强保湿这个核心。洁面保湿的整套流程应该是怎样进行的呢？空气中有尘埃、微颗粒，不能长期存留皮肤，推荐仅用温水洗涤污物。杨斌教授说，尤其是冬春季节，很多人洗浴的水温高，时间又长，甚至冲热水凉，这是最要不得的。洗澡最佳的水温是32度到35度之间，内外环境平衡，不能超过20分钟。清洁之后擦干水分，要第一时间的用保湿剂护肤，尤其是皮肤屏障功能还不健全的儿童，还有新陈代谢能力差的老人，皮脂膜、汗腺功能都不是很好，更要加强保湿了。下一个问题来了，适合自己的保湿剂要怎么选择呢？选完了又怎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看好基本成分的比例，夏天水包油，冬天油包水，准没错。传统保湿剂的有效成分是甘油、硅油、羊毛脂等等，如果护肤品的标签上这些成分写在最前面，而且含量也很高，保湿功能就比较强了。另外还要看油分与水分的配比，夏天可以选择水分较高的乳剂，也就是水包油，冬天呢要选择油分更多的霜剂，也就是油包水。关于保湿产品的选择，不要误信天然成分多，质地更轻薄。如今呢，还有一些生物类的高保水型的保湿剂，由于分子吸水性强，突破传统的水油保湿的理念。不过像玻尿酸凝胶，虽然是皮肤滋润与锁水的成分，但涂抹其实无法让透明脂胶大分子进入，真正奏效需要以水光针打进去。如果说需要一些具体的功效，皮肤科的医生为你列好了一个清单，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这些有效成分。有舒缓抗炎需求的话，您的护肤产品里最需要的成分是尿囊素、芦荟、红没药醇、牛蒡根、黄春菊、洋甘菊、马齿苋、葡萄提取物、绿茶、甘草根等等。保湿与改善皮肤干燥脱屑，需要靠神经酰胺、透明质酸、甘油、尿素、乳酸、丙二醇、维 E 等等。增加皮肤厚度，推荐 BF、GF 等重组蛋白，而修复皮肤的屏障作用，亚麻酸、亚油酸和维他命原 B5 是我们的好帮手。而对于过敏肤质的朋友，我们要避免的刺激物也列在这里了。挑选护肤品的时候要看清楚成分表，警惕防腐剂、香料、表面活性剂、树脂、羊毛脂、酒精、乙醇等等这样的成分。

分。不过特别要说明的是啊，护肤品里的防腐剂这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声称无防腐剂的产品其实也会含有防腐剂原料，只是呢他们使用的原料会让产品更加的温和轻柔而已。怎么样，听完杨斌教授的建议，您对抗解皮肤的干痒、加强保湿保水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信心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

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无数人风华交织的民国，当女作家和女明星握手，这一段两相微妙的新曲会是什么样子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步入心灵花园，欣赏黄彤彤的文章。有的女人热闹，有的女人冷清。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介怀的，大家都曾经盛放过，也必将萎败，都尽情地爱过，也必将归于平淡。如果真的懂得这些，女人之间也许不会有那么多敌意。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题目大可以叫做女作家与女明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照片上的女作家和女明星都是错位的。女作家一副女明星的慵懒做派，身着一件丝缎面料的洋裙，米色绸缎上隐约着风雷暗涌的深紫凤凰，脚下一双时髦到不能再时髦的白色鱼嘴鞋。而女明星呢，反而是一副女作家的内敛贤淑，梳着清水艾丝头，纯色的旗袍上配着两圈珍珠项链。一个人的服装往往是随身携带的微型宣言，这两套衣服多少也泄露了两个女人的小心思。女作家是不服输的暗紫凤凰，既要气质又要不凡，透着一股子文学女青年孤芳自赏落落自傲的清高劲儿。而女明星显然因为要见的是女作家，特地的选了一身素净的袍子，透着一份亲和的努力。当然还有动作，一般人见到当红女明星原本应该喜滋滋地望着镜头，但女作家显然并不吃这一套。她倦怯地垂着眼睛，半侧过头去，当然她素来照相都是不爱看镜头的，一个人施施然坐在椅子上，这副样子倒弄得站在一边的见多识广的女明星有点手足无措。1943年，正是民国两大奇女子张爱玲与李春兰风头最盛的时光。上海城鼎鼎有名的文艺杂志，把第一流的中国女作家和第一流的东亚女明星拉到一起，搞了个纳凉会。当李香兰得知张爱玲比自己还小，自言自语道：“比我还小。”张爱玲马上接道：“像是您，就到了30岁。”一定还是像小女孩子那样的活泼吧。这小细节充满了女性之间的张力。我不觉得张爱玲是嫉妒，但不大瞧得上是肯定的。我以前总觉得直率刻薄是真性情，但后来发现很容易伤害人。23岁的张爱玲没有把李香兰放在眼里，倒也小看了李香兰。李香兰这一生长得美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她的厉害之处就是没有受这美的要挟，一辈子自立自强，经历之丰富，身份之蝶变，一辈子活出了别人3辈子的光芒。有一类女人对生活不抛弃不放弃，总是微笑着把娇美甜蜜温婉的自己推送到世界面前，这样斗志昂扬地活着，永远在热气腾腾地拥抱生活。有人说这样太累，我倒看不出这有任何不好，能热情拥抱生活未尝不是幸运。这样的女人普遍拥有一个美满的童年，李香兰就最典型。她天生丽质，是日法混血儿，父亲是学者，家境优渥，10来岁拍电影灌唱片，20岁出头已经是红遍中日两国的大明星了。而与她的顺境相比，张爱玲的前20年可谓相当坎坷。虽然也是出身于大富之家，但已到破败不能再破败的旧式家庭。3、4岁母亲就出走欧洲，破落家庭的阴翳，被鸦片扭曲的亲情，让张爱玲就算是最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一样要日夜伏在常德公寓的小书桌上，写他那一篇又一篇沉香屑。和备受宠爱的女明星相比，相貌平常的女作家经历了太多的人世黑暗。

他瞧不上单纯天真是自然的。可是他们谁也想不到，三年以后他们都会背上汉奸的罪名。1945年日本战败，沦陷期的风头人物全部被清算。1946年李香兰被赶回日本，张爱玲仓皇温州寻夫。50年代初期，两人不约而同地来到香港。此时报纸上李香兰仍然是放的最大的名字，而张爱玲已经不复从前，她靠写剧本为生，举步维艰。1955年，张爱玲坐着克利夫兰号失意地奔往美国，隔年嫁给了比她大20多岁、穷病交加的赖雅。李香兰也开始进军美国好莱坞，在火速结束一次婚姻之后，又嫁给了一个比她小6、7岁的外交官。1969年以后，李香兰再度神奇变身，一跃成为了法拉奇式的女记者。而此时正是张爱玲最困难的中年岁月，照顾赖雅和维持生计几乎花去了她所有的精力。1974年，李香兰走上政坛，当了18年的参议员。80年代，她是频频穿梭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使者。而1972年，张爱玲则开始了她最后的隐居生涯，与牙病和重患为伍，直至1995年去世。而比张爱玲还大的李香兰，却足足活到了2014年，比张爱玲多活了19年。从某种角度来说，张爱玲与李香兰确实是女性的两个典型，一种是向内的，一种是向外的，一种是警觉的、冷淡的、怀疑的，一种是信任的、热情的、开心的。但是就算是强悍如李香兰，也不能确保人生永远是热闹的，就算是孱弱如张爱玲，至今也仍然有人记得她。所以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介怀的，大家都曾经盛放过，也必将委败，都尽情地爱过，也必将归于平淡。如果真的懂得这些，这两个在1943年迎头撞上的正当其年的女人，也许不会有那么多别扭，或许他们就更能够善待同类，哪怕他与自己不同。因为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你就刚巧就遇上了他。此时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吧，唯有轻轻一笑，叹道：哦，你也在这里。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It's 8 o'clock P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1936年